0: 明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7: 我等待，我希冀。
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5: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8: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我。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的，气温26到34摄氏度之间，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那预计8到9号，南部的沿海时段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其余大部分天气都是总体平稳，气温逐渐上升。去到10号，粤西时段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其余时段有分散阵雨。具体预报是这样，今日的夜间到听日，粤东珠三角东南部时段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余时段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阵雨。最高气温东部时段29到31摄氏度之间，其余大部分时段31到34摄氏度之间。去到10号，粤西时段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余时段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28到30摄氏度之间，其余大部分时段30到32摄氏度之间嘅。南部时段阵性降雨频密，局部雨势会比较大，需要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早上嘅8:13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我系海峰，各位早晨吓。咁啊，首先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本地方面嘅消息。喺9月7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套开绿尾高腰建设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区8000万工程指挥部工作会议。全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省市安委办关于就是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自围工作通知精神。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纲双责、齐渣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扎实风险预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重点领域整治，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地质灾害等行业打非自围，对工业园区、高层建筑、三合一场所、危化品储存点位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重大隐患坚决停产整改，从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全面清除各类的风险。要扎实节假日安全防范，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统筹揸好道路交通、文旅市场、食品、药品、人员密集场所管控、监管，细化防控举措，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保障建设，严格落实预警叫应机制、24小时值班值守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抢险队伍同物资装备，常态化揸好森林防灭火巡护管控，精准研判假期人流、天气叠加风险，加快消防站点同专业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创新施政课堂，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健全家校社协和育人机制，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完善教师人育激励机制，突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待遇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聚力基础教育抗优提质，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对照督导评估指标补齐短板，缩小城乡校制差距，凝聚重教轻教合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绿尾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环保督察整改为揸手，把制度约束贯穿生态保护、流域治理、绿色发展全过程，聚焦促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尾水不达标、城镇污水管网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化、项目化、对象式推进，健全整改这个闭环和常态化回头看机制，严肃整治虚假敷衍整改、整改滞后反弹等问题，确保整改工作见底清零。 统筹推进全域生态修复提质、扎实污水养殖河道治理等基础工作，严格落实河长制，健全巡查监测联动治理机制，破解治理反复难题，推进六尾高腰生态建设和产业绿色转型，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全大学习8月22号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高腰区西江华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工作要求，强调要把西江华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作为全区百千万工程重点工作，对照创建标准精细化的任务时限责任三张清单，集中力量推进重点的片区建设，做优玉桂家咖啡特色 IP， 揸好项目招商和完善节点提质，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业态联动发展，培育乡村美学工坊，盘活各类的闲置空间，坚持运营前置理念，引进专业的团队，培育本土创客，依托央视纪录片拍摄契机，擦亮高腰文旅品牌，立足为民共赴导向，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凝聚部门协调，政企联动合力，全力推动片区组团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整合。会议全大学习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以及8月31号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高腰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要求，强调要立足全市大局谋划高腰发展，落实市委下半年工作安排，保障深南高铁、港昆高速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15交通项目，加快构建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赛道，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全周期服务，树立正确政绩观，揸好重点任务清单化、节点化推进，强化督查落实，锤炼实干作风，推动工作争先进位，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4: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5: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4: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6: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7: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早晨，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
11: 早上好。
12: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7: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继续不劳为有高腰早晨，我系海峰吓。咁啊，继续每日咧就本地方面嘅消息。喺琴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嘅重要论述，同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夯实政治保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资源。当前高腰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发展阶段，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是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向着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全区党员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从伟大建党精神中吸取奋进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牢党建引领定盘升，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切工作的鲜明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腰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累积进责、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优化、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落地一批务实管用、精准有效的改革举措，引导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基层服务一线，把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保齐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的。要筑牢从严治党的防火墙，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以及其实施细则的精神，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严管厚外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紧盯关键小数、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强化常态化监督，严格落实3个区分开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作学习交流发言，区4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好啦，你喺8:30之后翻嚟再同大家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早晨啊，表哥。
5: 早晨。
4: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6: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4: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5: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6: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7: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8: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9: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0: 爱家1059，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9: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8: 请留低，
9: 因为
8: 这个是你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9: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1: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9: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12: 好啦，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我是海峰嘅。9月7日，区委党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嘅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同省委、市委党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党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第一督导组组长王军、副部长莫飞以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区长韦延康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陈德培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市委第一督导组精心指导之下，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检视整改各项工作，导致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为全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的保障。陈德培强调，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收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工作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引向深入，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质实效。要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学心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指示精神，发挥领导干部领学示范作用，常态化组织专题学习研讨，用好正反典型案例强化警示教育，从思想根源纠治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等错误倾向。而 要狠揸问题整改，纠治偏差顽疾，健全常态化自查自纠机制，拨款梳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紧盯各类监督发现的苗头隐患，揸早揸细，深化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对剩余整改任务压实责任，限期消耗，做实整改回头看，坚决防范各类问题反弹回潮。要强化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立足全区发展定位，对标十五规划科学谋划发展举措，紧扣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中心工作，细化工作揸手，常态化做好企业走访服务，统筹揸好发展同安全、发展同保护、发展同民生，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以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政绩观浅行成效。要企稳人民立场，增进民生福祉，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下沉一线，倾听群众呼声，摸清民生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金难愁盼，聚力化解信访积案同疑难复杂案件，推动个案化解向同类问题系统治理延伸，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实惠。要完善制度机制，夯实长远保障，健全理论学习、监督约束、项目监管闭环制度，把学习教育实践形成的成熟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树立实重实干重实绩用人导向，为高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同队伍支撑。王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高要区树立同浅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他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揸实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揸好重点群体干部教育培训，不断筑牢思想堤坝，压实责任链条，扎实做好整改回头看，将学习教育情况纳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对照检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持续完善制度机构，坚持改革精神同系统理观念，梳理完善现有制度，健全配套体系，以制度化建设巩固学习成教育成果的。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再睇一条经济方面嘅消息。在高邀区新桥镇布堂工业园，一家有住近30年历史的老牌木制品企业，正以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姿态，为传统制造业如何破局升级这一道必答题写下了生动的注脚。成立于在1997年的肇庆市桥城木制品有限公司，长期深耕木制工艺礼品和日用木制品领域。我哋行入企业嘅展厅，发现嗰度嘅雪茄盒啊、酒盒啊，同埋就系一啲嘅化妆盒啊等等各式嘅精美木制品产品整齐陈列住下。咁而今年新推出嘅实木拼花雪茄盒又为吸引眼球嘅。咁啊，依托独有嘅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匠人将天然嘅木皮逐片手工拼合。土案纹理如流水行云，浑然天成啊！物质但系颜值就系颜值，但系颜值唔系全部吓，技术先系打开市场嘅锁匙。咁有咩技术？有咩黑科技呢？原嚟呢个产品配套企业自主研发嘅专利温度计同埋加湿器啊，经过现场实测，盒内嘅温度可以稳定维持喺22摄氏度左右，而湿度精准控制喺68%到75%之间，实现气密循环，起到防虫、防爆、防霉嘅效果。而过硬嘅产品品质，令到呢一款新品迅速打开海内外销路。企业坚持智能化嘅改造升级，开料、材板啊、喷漆啊等等关键嘅工序咧，都系实现机械化生产，唔单止大幅降低咗物料嘅耗损啊，更加显著提升咗产能嘅效率。经营策略上面咧，企业实施出口内销双向互补嘅模式，灵活错峰调配国内外嘅订单， 平滑市场周边的周期的波动，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转的。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熟地的进阶的精准暖企服务，下针对这间公司独有的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木质双含手工技艺，新桥镇主动靠前，从今年的5月起全程指导協助企業申報區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推動傳統手工技藝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將工藝優勢加速轉化成品牌優勢的市場競爭力。從手工雙含的匠心堅守到智能製造的效能躍升，再到非遺賦能的品牌換新，橋城木業的探索证明，传统产业并非落后的代名词，只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深耕，就可以将老底子转化为新引擎。看看就是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广昆高速广肇段改扩建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兴岗特大桥左幅桥梁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成了，加紧推进路面立青的铺装，并且实施全线交通道改，将既有车流切换至新建的左边的桥梁，之后封闭右边的主桥进行拆除重建，分步实现全线八车道升级改造。新兴岗特大桥位于高腰区莲塘镇新桥镇交界，全长有1227米，横跨新兴岗大堤和主河道，项目采用左侧分离新建模式实施改扩建，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现有通行的影响。广昆高速广肇段改扩建工程全长51.1公里，贯穿金利、显岗、白土、莲塘、南岸等我们高腰的多个重点的镇街，将原有双向斜车道六车道统一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的。另一项工程，深南高铁肇庆段目前仅剩的未贯通控制性隧道工程高山隧道已经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了。

咁啊，呢个隧道横跨云浮、肇庆两地，全长大约2700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咁啊，截至目前咧，隧道总开挖支护进尺已经达到2482.3米，剩余218.8米。仰拱、易衬等工序同步推进，施工队伍正实行双向挖进，昼夜轮班作业，全力冲刺贯通目标。深南高铁建成之后咧，将会进一步强化肇庆同大湾区核心城市嘅交通联系，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在近日，金利镇在中安置谷开展消防应急综合演习，模拟厂房突发火情，园区微型消防站迅速进行初期自救，专职消防队火速迟缓，百几名的员工有序疏散，医疗救护组高效完成伤员转运，企业代表现场实操灭火器，掌握提拔握压四字口诀。演习以实践化标准检验了正企消三防联动应急处置能力，为园区安全发展筑牢防线。还有9月2号高腰区文化进酒堂云明为民主题活动在白土镇江村白土镇横江村酒堂开展的，为村民送上歌曲、舞蹈、经典粤曲等特色的文艺节目，还穿集这个移风易俗、生态保护等有奖问答和幸运抽奖环节，以趣味互动引导村民平气陈规陋习，践行文明新风。活动依托乡村酒堂特色阵地，以文化人以艺为民，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在近日，高邑区宏图渠成公益科技助学公益捐赠活动在石门中学集团高邑学校举行，多家爱心企业、商会以及公益基金携手发力，为全区89间公办学校捐赠总价值80万元的教育设备和数字化资源，全方位覆盖科创教学、艺术美育、校园安全、体育锻炼等多个领域。这场精准落地的科技助学公益行动，是高邀汇聚社会力量，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高邀持续搭建政企社联动助学平台，广大乡贤、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反哺桑梓聚力兴教。据统计，近年来高邀中小学校吸收社会力量总投入达到4215万元，其中奖教奖学397万元，设备设施购置464万元，校舍维修826万元，抗建改建教学楼房52528万元，总计是4215万元。另外一条消息就讲到2026年高邀区文化馆艺术晚课堂秋冬班，现在是开始是报名下。这一次培训开设书法、舞蹈、吉他、粤剧表演四门课程，面向18到55岁的人群。报名时间就是9月5号的中午12点一直到9月10号的凌晨就一直到9月10号的24时，采取线上报名方式，上课时间就是9月中旬到11月中旬，一共是15课30课时，即是一课是两课时，15次课。课程就需要自备相应的用具，比如说你参加书法班的话就自备毛笔啊同埋墨碟啊等等，而吉他班就自备吉他，舞蹈粤剧班就自备舞蹈鞋以及练功服嘅。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花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

区，美嘅唔单止系光，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广东省方面的消息，9月7号粤 BA 官方公布了常规赛单项的数据奖名单。根据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单项数据奖项评选办法有关规定，结合赛事官方技术统计，刘柱盟肇庆队的刘柱盟和惠州队的朱浩源和江门队的冯泽龙汕头队的连浩瀚同埋咧就系云浮队嘅刘索任，咁啊分别获得分王，亦即系话咧肇庆队嘅刘柱盟咧系获得分王吓，同埋篮板王、助攻王、抢断王，同埋就系盖帽王，即系入樽王吓。咁啊常规赛得分王咧就归属我哋肇庆队嘅刘柱盟。咁啊本赛季有效出场场次系7场，咁啊场均贡献 25.4 分，总分系178分嘅。出生在2006年的刘柱盟司职前锋，是广东工业大学校队队员，亦都是肇庆队的核心球员。联赛首轮对阵云浮就攞低了35分1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多场比赛交出30加的两双表现，在攻防两端扛起了球队的重任的。另外9月7号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第38届媒体通气会在广州番禺举行。广东时装周组委会透露，这一届时装周将会在9月的15号到23号在广州番禺的长隆万博商圈举办的。广东时装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这一届的时装周汇聚了200多个国内外品牌，超过1000家的企业，200多场的发布会排满，非遗时尚换新主题活动和摇秀非遗工坊、时尚短剧、潮童话等等50多场多元活动同步开展，打造集首发首售、产业赋能、产销对接、消费联动、文化融合一体的时尚盛会，为纺织服务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广东时装周创办在2002年，由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共同主办，已经连续举办了37届。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会在今年的9月22到24号在广州举办，打造兼具国际高度、文化深度、产业厚度和创意温度的纪实影像行业盛会。作为大会主体单元的展演活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在昨日拉开了展映的序幕，活动会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

科学自然等主题。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下永汉电影院同埋就系金星电影院，作为固定常设嘅公益展映地点，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嘅观影服务嘅。在9月7日汕头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回应媒体曝光的化妆品制售制假售假问题。通报内容如下，9月7日上午媒体曝光我区，就是这个汕头市朝阳区，媒体曝光这个朝阳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咁啊，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呢一个咧就系朝阳区政府牵头，朝阳区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以及咧就系和平政府参与嘅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查处。目前已经查封涉嫌造假场所，查扣涉嫌造假物品，并且对涉事相关人员进行停职调查。后续情况咧就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嘅。同时，朝阳区将会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市场规范有序，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权益。感谢媒体同埋社会公众嘅监督同埋支持嘅。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他喜欢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的建议。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依此就下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而今年8月又下令将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咁啊，暂唔清楚特朗普系咪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俾新墨西哥州改名。咁啊，但系呢一个咧就另一边厢就话咧，特朗普系冇宪法权力啊，咁啊就俾呢一个美国嘅州改名嘅。呢个事项系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就回应，咁啊，佢哋州嘅名称咧喺美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噶啦，改名一事系不容讨论，即系言下之系唔俾改吓。咁啊，佢指责特朗普咧系喺转移美国民众对于灾难般嘅伊朗战事同埋持续飙升嘅汽油价格嘅注意力吓。另一边就讲到咧，就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咁啊喺6号啦。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方面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的时候，评论话这个就好像要求风不比刮，太阳就不要发光了，这样一样荒谬，不要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罗斯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就话，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就说，纪念碑上被捣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奥夫西延科就强调，这样的设计就是说菊花就被捣毁这样的设计是正确的，同埋符合史实的。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0: 不会。
1: 策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咦，点塞车嘅？
4: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3: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5: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3: 礼让斑马线，
5: 你我都系
3: 文明交通参与者。
6: 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7: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7: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搞掂啦。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节气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我们在日常保健养生方面都应该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时节早晚温差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穿衣。白露节气勿露身，意在提醒人们，此时白天虽然温和，但早晚气候已凉，如果露着胳膊就容易着凉。在饮食上也得多多注意，南京记载，人赖饮食以生，五谷之味熏肤，冲身则毛，意指在这一节气啊，要预防秋燥，因为燥邪伤人。要预防秋燥，可适当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品，也可选用一些宣肺化痰、滋阴益气的中药，如人参、沙参等，对缓解秋燥有良效，但是不宜服用过多。此外，平时还要经常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以保持室内空气洁净新鲜，不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去。有晨雾的天气尽量不外出，更不能在晨雾中锻炼。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春色
10: 云淡风轻过五天，
9: 夏日
10: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6: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8: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

0: 三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出。

0: 爱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5: 爱需要勇气。
6: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5: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6: 那我不需要你吗？
5: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7: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5: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8: 我愿意，
5: 我愿意，
9: 我愿意，
5: 我愿意。
1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1: 翻工放工开 OT，
10: 拖地洗衫凑细佬，
1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3: 爱家就要爱生活，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0: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 Hi， 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8: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9: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

0: 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9: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1059，
0: 外加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0: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无意中发现自己个山洞里头仲有一个洞，一入去呢，开头是条窄窄长长的地道，行了一两步，见到地下有副死尸骨，开头以为是前人的坟墓啫，但是看清啲，那副死尸骨呢是趴喺度嘅，唔是仰面瞓喺度嘅喎，咁啊唔似系坟墓啦。咁另外发现嗰副死尸骨嘅旁边仲放住两把斧头，俾啲火把照下，哇，仲亮粒粒嘅。令狐冲拎起一把巨手啊，起码有成40多斤重，佢举起斧头，顺手坑埋旁边啲石壁度，咣声，一嚿大石头啊应声而落噃。嘿呀，令狐冲又吓咗一惊，咦，把斧头咁利嘅，真系唔讲得笑喎、一坑埋个石头度，就成忽石头冧咗。咁使一个武林前辈用嘅兵器嚟啦。跟住见到石壁两边呢，都系啲斧头劈过嘅痕迹。嗰啲痕迹好滑溜，可以刀切豆腐咁，一坑一坑。举住火把一路行入去啦。哇，两边石壁啊，都系俾斧头劈过嘅。令狐冲越睇越心惊啦，谂到原来呢条地道系俾人攞利斧劈开嘅，梗系死尸骨嗰个人俾人囚禁喺山中间，于是就攞利斧劈山，想破山而出，可惜功亏一篑，劈到嚟洞口仲差几寸就耗尽晒力而死咗。这个人真是不够运啊。令狐冲一字想就一字继续行啦。约莫行了10多丈，咦，见到地下又多了两副尸骸，一副是挨着石壁坐在树，一副就攣埋一嚿的。哦，原来在山中间不止一个人。令狐冲又想了，呢度系华山派嘅大本营，外人唔轻易入到李树噶。唔通呢啲尸骸系我哋华山派犯咗门规嘅前辈，俾运死喺呢树嘅？再行咗几丈，跟住地道就屈过去左边啦。哎呀，眼前出现一个好大嘅石洞，直头大到啊，坐得落成千人咁多。呢度又有七副死尸骨喎，有啲坐喺度，有啲瞓喺度，身边都有兵器嘅，有棍有棒，有铁牌有铁笔，嗰啲兵器形状都系立立杂杂，唔似系华山派用嘅嗰啲。令狐冲执起一把剑，呢把剑呢短刀阔锋，剑身啊比一般阔成倍，好聚手。他一认出，这些是泰山派的人用的。

配剑。另外地下道的剑呢，林林种种，有啲又轻又柔软嘅，系行山派嘅兵器；有啲剑身呢，好似柳麻花咁弯曲嘅，系南岳行山派前辈鍾意用嘅兵器；仲有嵩山派嘅啦。怪啦，呢度点解成地五？

呢十六个字有棱有角，好似剑拔弩张咁姿态。十六个字下边呢，仲刻住无数细细个嘅字，都系啲闹人嘅词句，咩卑鄙无耻、可耻之极、低能怕死啊，等等等等。令狐冲就越睇越火滚啦，心谂：哦，原嚟呢啲人都系俾五岳剑派嘅人捉住困喺树嘅，满肚火气冇定发泄，就刻啲闹人嘅说话喺石壁度。呢啲人同五岳剑派为敌，梗系唔放好人啦。睇睇下，又见到石壁度有一行字：范从赵学破行山剑法在此。呢一行字嘅旁边刻住好多人仔，两个人仔一组，一个用剑，一个用斧头。咁粗粗地计下咧，起码有成五六百个人仔啊！睇落，显然系洗斧头嘅人仔喺度破解紧洗剑仔人仔嗰啲剑法。咁喺啲人仔嘅侧跟，又有一行字零舍抢眼喎。张成云、张成峰尽破华山剑法，咩话？无耻鼠辈咁大胆狂妄，华山剑法精微奥妙，天下挡得住嘅数都数得出几多个，边个咁大胆敢讲个破字？更有甚者敢讲尽破天，岂有此理！令狐冲啊，无名火起三千丈。顺手执起泰山派抌低嘅嗰把重剑，出力斩落嗰行字仔度啦，当一声，接到啲火星四围飙，咁石壁度嗰个尽破嘅尽字咧，就俾斩咗一只角去啦。不过一斩落去就知咯，啲麻石认真硬，喺呢啲麻石度刻字绘画，虽然有利器啊，但都好艰难噶。咁睇定啲，见嗰行字嘅隔篱呢，又刻住一啲图形。洗剑嗰个人呢，虽然系求其了咗几笔，线条好简陋，只不过从姿势可以睇得出，佢洗嘅正系本门基本剑法嘅一招有凤来耳，剑势飞舞而出，轻盈灵动。咁同佢对策嗰个人仔呢，就拎住一支矛啊，或者枪啊，又或者棍棒咁嘅嘢。总言之呢，系一条直线型嘅兵器。只见呢件兵器嘅笃笃呢，就对住对方嘅剑尖，姿势又好论尽下嘅啫。令狐冲就諗啦，本门呢招有凤来仪，内藏五个后着，又点会俾你呢招咁嘅笨招破解得到呢？但系再睇真啲，嗰、那个洗棍棒嘅人仔身形，笨拙之中含有绵绵不绝咁样。有凤来仪呢一招，就算有五个后着，知对方一条棍棒之中，隐隐约约好似含有六，完全对付得有凤来仪。令狐冲睇住呢寥寥几笔嘅人形，惊奇都不得可了。本门呢一招有凤来仪，睇落好平常嘅，知后着嘅威力极大，敌人识嘢嘅咧就挡格闪避啊。如果谂下想破解嘅，就实是大抵。但系个人仔呢一棍，的而且确又破得到我哋呢招有凤来仪噃。令狐冲啊，慢慢由惊奇转为钦佩啦，知个心啊硬系吊住吊住咁。佢戆居居望住呢对公仔，都唔知过咗几耐啦。咦，只手俾嘢辣咗下，哦，原来嗰把火把烧到尽头啦，辣到手，佢就即刻抌低火把，噔噔声跑翻出去前洞。捧咗十几条攞嚟烧火取暖嘅松柴，噔噔声就掟翻入嚟后洞，喺嗰支就嚟熄嘅火度就点着咗支，继续照住石壁嚟睇个

0: 对公仔啦，佢继续谂呢、这个洗棍嘅，如果功力同本门嘅剑手差唔多咧，咁本门嘅剑手就会有受伤嘅可能。即如果对方啲功力高啲，本门嘅剑手即时就会冇命。我哋呢招有凤来仪，的的确确系俾人破咗，冇用啦。佢再侧歪头睇第二组图影，见洗剑嗰个公仔呢系打出本门一招苍松迎客。令狐冲啊当堂醒神啲啦，呢一招肯定打得赢洗棍嗰个啦啩。咁事关呢一招啊，令狐冲当年呢就足足练咗一个月先至练熟、啊，已经成为佢同人哋对敌嗰阵嘅绝招之一啦。佢兴奋之中仲带有少少忧心嘅，怕呢一招又俾人破咗。咁睇嗰个洗棍嘅公仔呢，手中夹埋有五条棍，就分别打埋洗剑人下盘嘅五个部位。哦，令狐冲就打个突啦，点解突然间有五条棍嘅？不过睇真啲，哦，佢即时明白啦。嗰度唔系画住五条棍啊，系佢喺刹那之间连续打出五棍，系分别打对方下盘五个部位。令狐冲执起地下一把长剑，就使出苍松迎客嗰招。再细心对下石壁度嗰个公仔，就想象住对方一棍拨过嚟系点嘅咁。如果知道嗰条棍运边度打出嚟咧，咁自然有对付嘅方法啦。不过佢嗰棍可以从五个方位中任何一个方位打出，咁嗰阵时自己长剑刺咗出去，势必收唔切。一系刺死对方先，唔系自己下盘啊实俾打中。不过对方系高手，有咩可能俾你一剑制于死命呢？呢一剑避得过，反击过嚟自己就避唔过啦。照咁睇。华山派嘅绝招苍松迎客，岂唔系又俾人破咗？再睇落去，石壁度黑亲嘅嗰啲都系本门绝招，而对方都系以巧妙无比、狠辣之极嘅招数破晒。令狐冲啊，越睇越心寒，霎时之间，佢对本派武功啊失晒信心啦。觉得就算学到师傅咁叻啊，撞着呢个洗棍棒嘅人，咪一样输梗。咁呢门剑术再学落去啊，都有乜用呢？啊，唔通华山剑术真系咁不堪一击？眼见洞里头嗰啲死尸骨，至少都死咗三四十年长。咁点解五岳剑派到而家仲青红江湖？冇听讲过边一派嘅剑法真系俾人破咗咧？不过话石壁度啲公仔系纸上谈兵，之又唔多似噃。令狐冲自己熟晒华山剑法，知道如果突然间撞到对方识打石壁度嗰啲棍棒法啊，华山派又实一败涂地。唉，佢好似俾人点咗穴道咁，定晒形企喺树。个脑啊，一片混乱，都唔知过咗几耐啦。忽然听见外边洞口有人大声嗌：大师哥，大师哥啊，你喺边度啊？啊！令狐冲一下醒起，噔噔声冲出去，跑过地洞，钻出洞口，翻翻入自己出边嗰个石洞。只听见马骝精向住崖外边啊猛咁叫啊！令狐冲急急地飙出去，屈过去后山崖一嚿大石边，盘膝坐好先，然之后佢就应啦：我喺呢树啊，六师弟，你有咩事啊？马骝精啊，跟声跑过嚟啦，一见面就话啦：嘿，大师哥啊，原来你喺呢树啊，我送饭嚟俾你食啊嘛。唉。令狐冲由天未光就挂住睇石壁度嗰啲招数，根本就唔知过咗几多时间。原来呢阵时已经系晏昼噶啦。 咁好在佢住嗰个山洞呢係静居思过嘅地方，马骝精唔敢擅自撞入去。山洞係好浅嘅，佢求其喺洞口望咗下，唔见令狐冲呢就行去第二边嗌啦。如果唔係俾佢撞入去嘅话，就会发现后边嗰个地洞㗎啦。令狐冲见到马骝精右边面珠墩度呢敷住一大笪草药，有啲血水又猛咁渗出嚟喎。显然係受咗伤喎。咁佢就即刻问啦，欸，马骝精啊，你块面做咩啊？啊，冇咩。今朝早我练剑唔小心，一收把剑嗰陣嗨咗一下，欸，自己真係衰啦，真係衰啦。令狐冲见到佢嘅神色气愤啊，多于惭愧，諗住唔止咁简单，佢就问啦，马骝精到底是怎样受伤的？难道你连我都想瞒住？我，唉，大师哥，不是我想瞒你，我怕着激亲你。哦，那你是被哪个整亲你啊？令狐冲的心越来越奇怪了，本门的师兄弟素来都很和睦的，从来都未试过打交，唔通嚟咗外地？呢阵时马骝精就讲啦：，呢今朝早我同林师弟练剑，佢啱啱学会咗个招有凤来仪，我一唔小心就俾佢嗨亲块面啦。哦，嘿嘿嘿，师兄弟过招，一唔觉意失手，好平常啫，都唔使嬲到咁紧要噶。林师弟啱啱学会，咁佢控制唔到，你又唔能够咁怪佢嘅，你自己大意啫。呢招有凤来仪威力咁大，你自己小心应付啫，系啊嘛。系啊，我系小心应付噶啦，我又鬼知道佢一入门咁啰啰啫，就练成咗有凤来仪嘅咩？我系拜咗师后第五年啦，师傅先嗌你传嗰招俾我噶咋。令狐冲真有啲愕然噃，心谂林师弟入门先几个月就学成咗呢招有凤来仪，哇！咁啊太过进境神速咯。如果佢唔系有个人之处嘅聪明，咁就实系根基唔稳嘅。咁样咁心急学嘢，对佢日后练功就反而大有妨碍嘅噃。唔知道师傅点解咁快就教佢咧？呢阵时陆大友又话啦，哼，当时我一见到佢使个招，成个吓咗窒啦，一戒就俾佢戒亲块面啦。你估下，你点都估唔到噶，嗰个小师妹啊，见到我咁样啊，仲喺旁边猛咁拍手叫好啊。佢话：马骝精，你连我嘅徒弟都打唔赢，睇你第日仲敢唔敢喺我面前牙刷刷？咁嗰个姓林嘅衰仔知道自己唔啱啦，咪过嚟同我包伤口咯。我嬲起上嚟，一脚兜到佢碌咗个关斗。点知小师妹又发火闹我咯噃，马骝精，人哋好心同你包扎伤口，好心着雷劈，你打人哋唔过，点啊？想反面啊？大师哥啊，原来小师妹偷偷地将呢一招传咗俾佢啊！令狐冲一听到呢树，嗰个心啊，好似打烂个五味情咁。酸甜苦辣咸一齐嚟啦！呢招有凤来仪好难练，五个后着变化繁复，又有种种诀窍。小师妹教会林师弟呢招剑法，肯定系花咗好多心机，唔少功夫噶。原来呢一排佢唔上嚟，就系成日同林师弟喺埋一齐。岳灵山个人好好动，唔鍾意做啲细功夫嘅。为咗好胜，佢自己学剑都未有咁好耐心，要佢教人咁本来好难嘅事啊。而家居然将呢招变化繁复嘅有凤来仪教会咗林平之。可想而知佢係几咁关心爱护呢个林师弟咯。嗱，各位， 令狐冲而家发现咗恶灵山对自己冷淡，原来有林平之喺度从中作怪，佢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吓住用剑嗰个公仔抌低长剑，弯腰屈膝跪喺用棍嗰个公仔面前。唉，令狐冲睇完，早就冇晒火气啦，只系觉得好颓丧。华山剑法俾人破晒，呢一样系千真万确、无可怀疑噶啦。呢一晚，佢傻咗咁喺个地洞度行来行去，行咗唔知几多个圈啊！佢成世仔未曾受过咁大嘅打击，个脑度转来转去就系一个问题：华山派名列五岳剑

0: 派，是武林中享誉已久的名门大派，谁知本派武功是不堪一击的，石壁道那些剑招起码有成百几招，连师傅师娘都不会打，知就算识晒又点啊，只要对方知道石壁道破解的方法，本门的最高强手还是要弃剑投降，如果不肯服输就自杀身亡啊。令狐冲行来行去，想到头都大晒，越想越猛整，拎起把剑就想劈花晒石壁道的公仔了。把剑哼到埋去咁滞，佢又想啦，切，大丈夫光明磊落，输就输，赢就赢，自己华山派技不如人，有乜好讲呢？唉，佢冇晒心机，倾哐抌低嗰把剑。再睇下石壁道其他嗰啲图形呢，只见嵩山、衡山、泰山、南岳、衡山四派嘅剑招，冚唪唥都俾对手破晒，最后个个都跪喺度投降嘅。唉，佢喺冇心机嘅同时，又产生一个疑问咯噃。范松、赵学、张成峰、张成云呢啲人，到底是咩来头呢？点解花咁多心思喺石壁度刻低破五岳剑派嘅剑招嘅方法呢？佢哋自己喺武林中只有默默无闻，而我哋五岳剑派居然又名满天下噃。令狐冲慢慢越谂越清楚啦，五岳剑法今日喺江湖上扬威立万，实在有啲欺世盗名，如果唔系呢，都系侥幸之极。五家剑派到几千个师长弟子，可以能够立足于武林，全靠呢块石壁道嘅图形未曾泄露出去。佢忽然间有个想法，不如攞把斧头劈晒石壁道啲图形，咁五岳剑派就冇后顾之忧啦。谂到咁，他就去找回那把大斧头转后，不过一看到石壁道种种奇妙的招数，他始终落不到手，想了好耐好耐，唉，觉得这样做都是太过卑鄙无耻，不是令狐冲所为，他不想劈住，就抌低那把斧头，想下想下咁行返出去前洞咯。唞咗一排，听见有脚步声，佢就嗱嗱声行开崖边。哎呀，见系小师妹岳灵珊，欢喜嘅到声都震晒啦。小师妹，岳灵珊冇应到佢，上嚟一放低个饭盒，望都唔望下就拧转身走人啦。令狐冲就急啦，哎，小师妹，小师妹啊，你做咩噃？岳灵珊声都唔声，走得仲快添，任令狐冲点样叫，佢唔拧转头亦唔望一眼，唉，搞到令狐冲毛晒，一时都唔知点算好。冇计啦，眼白白睇住佢走咗啦。令狐冲打开饭盒，见有饭有菜，知就冇咗个狐佬仔走啦。佢攞起饭碗，爬咗啖落口，唉，又干又鞋，点啃都啃唔落，索性唔食就放低。佢谂，小师妹如果嬲我，点解又亲自送饭上嚟呢？如果唔嬲我，又因咩事粒声唔出，眼尾都唔睄下我呢？唔通马骝精病咗，焗住佢亲自送饭上嚟啫？之又唔会啊，马骝精唔送得，咁仲有五师弟、七师弟、八师弟，点解小师妹系要自己嚟呢？令狐冲思潮起伏，猛咁喺度推测住岳灵珊嘅心情啊。第二日，岳灵珊又至送饭上嚟啦，即照样系眼尾都唔睄下佢。落山嗰阵， 仲大声专登唱嗰只闽南情歌添。唉，令狐冲啊更加乸心乸肺。第三日，后佢又至嚟到，令狐冲啊忍无可忍啦。少师妹，你请柳留步，我有嘢同你讲啊。岳灵珊咁先令转身，
1: 有嘢就讲啦。
0: 令狐冲见佢懵口懵面咁，一时又唔知讲咩好啦。
1: 你我点啫？我
0: 嘿，令狐冲平时口齿伶俐，好耍得开嘅。哈，呢阵时啊，居然条脷好似打咗裂咁，撩极都撩唔开。岳灵珊见佢咁就话啦：
1: 你冇嘢讲啦嘛，咁我走啦。
0: 拧转身又行，唉，佢咁一走就要听日先至嚟。今日大家唔讲清楚啊，夜晚黑就有排令狐冲挨啦。况且睇佢咁嘅面口，听日唔嚟都有知啊，甚至以后都唔会嚟添。令狐冲矛起身，一手掹住佢衫袖，
1: 放手啦你！
0: 岳灵珊啊，好猛整咁一挫只手转头，
1: 叻声。
0: 成堂衫袖被令狐冲扯咗落嚟，打出白雪雪嘅手臂瓜。哎呀，丑到岳灵珊啊，夹实只手，侧歪个身遮住令狐冲先啦。系，佢虽然系学武之人啫，对一般小节咧就唔学得大家闺秀咁拘谨。即突然间喺个男人面前打出咁大橛手瓜，亦都好狼狈啊！只见佢话：
2: 大师哥，你好大胆啊！
0: 令狐冲更加急啦，
2: 小师妹啊，对唔住，我唔系有心嘅咧，你要留低我，究竟想讲咩啫？我唔知你因咩事对我咁嘅，我而家真系好唔明白啊，小师妹，
1: 你唔明白？你叫马骝精去我爹娘亲面前告状，咁都唔明白
2: 咩话？我叫马骝精去告状，我告你咩呀？
1: 你明知爹娘锡我嘅，告我都冇用噶，知告边个？你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啊！
0: 哦。令狐冲知道佢因咩事嬲自己啦，更加心酸啦。佢就话啦：
3: 小师妹啊，马骝精同林师弟比剑受伤，师父师娘知道咗，责罚林师弟咧，系咪咧？一路讲，佢个心啊一路谂啦。唉，师父师娘话下林师弟啫。你就嬲到我咁交关啦！
0: 呢阵时只听见岳灵珊就讲啦噃，
1: 哼，师兄弟比剑唔觉意失手，又唔系专登嘅。阿爹争住马骝精闹咗林仔一大餐，又话林仔功力未到，唔学得有凤来仪呢啲招数字噶嘛，唔准我再教佢乱剑啦。
2: 好啦，你赢咗啦。有风使尽你啦，
1: 我
0: 令狐冲见咁就行上一步啦。
3: 小师妹啊，佢本来就想话，我确系冇叫马骝精去师娘师傅度告状嘅，
2: 只话到嘴边，佢又谂啦，
1: 哼，我问心无愧，冇做过咁嘅事，何必又要挨佢信呢？
0: 岳灵珊见佢讲咗一半又唔讲啦，就问佢想讲咩添啦。令狐冲就话啦噃：
3: 小师妹啊，我冇乜嘢讲啦。不过我谂，就算师父师娘唔俾你教林师弟练剑，
2: 咁都冇咩大件事啫。你嬲成我咁，
0: 岳灵珊块面啊微微有啲红咯噃。
1: 我系嬲你啊！我就是嬲你，你有咩谂埋啲屎计？以为我唔教林师弟练剑，就会日日上嚟陪你咧？

0: 我永远永远唔睬你。讲完，佢出力揿下脚，就走落山啦。呢一云令狐冲就唔敢再捉佢啦，满肚怨气。跟住又听见岳灵山一路走一路唱起嗰只情歌：
1: 家家的锣鼓的心，哎哎哎哎哎哎，接波不来接波。

0: 令狐冲牛牛豆豆咁企喺崖边，听住望住。嗱，各位睇样令狐冲呢云啊掟紧煲啦，咁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

0: 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喂，你好。
6: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5: 啊，咁啊。
7: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8: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9: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2: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5: DJ Super，
14: DJ Super，
15: 一个人，
14: 一个人，
15: 一个人无所不能，
16: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7: 来啦来啦，听到嘛？听到嘛？听到啊！欢迎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喂！呢度系由香老母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啊，都系唔使声嘅。超级偶像系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吓、啊，欢迎大家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见到啲 friend 啊，好，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啊！系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系9月8日嘅中午时分1点06分，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晴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4度，最低气温咧系26度嘅，吹呢个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5%。咁啊，预计咧8号到9号南部沿海线咧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啦，局部雨势比较大，涌热浪啊。啊！边个话咧过咗呢个白露就会冻翻啲啊？喺我哋广东冇呢回事，种热浪啊！啊！边个话咧过咗呢个白露就会冻翻啲？

就喺我哋广东冇呢回事啊，细声啊，即系依家你觉得听起身系细声啊，阴公啊！依家咧，大唔大咗啲啊？啲声好啲嘛，好啲嘛吓，有冇大声啲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反馈下吓，反馈下喂，咁啊喺直播间听到嗰啲声，有啲咩唔妥水嘅，咁啊直接留言。

学 K 入嚟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琴日个妹妹翻咗屋企未？边个妹妹？系咪我哋嘅直播大课阵时嘅实习生嗰个妹妹啊？系咪啊？系咪呢个啊？你指？未嘅未嘅，咁下昼佢都会继续系喺我哋嘅带货环节嗰度去撑场嘅，啊，咁啊记得去捧场嚟啦。咁啊下昼会有阿赵敏姐姐啊带住两位，我哋嘅年轻新力量嘅小姐姐，咁啊将会去到月饼档嗰度直播嘅，喺外街109号啊。咁啊下昼大家记得3点支持下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就1点到2点，大家都可以捧捧场支持下我嘅节目啊。哦，你指我哋琴日嗰位听众啊，讲佢个女啊几日冇翻屋企，哦，终于明白啦，原来你讲紧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话说琴日喺小弟差唔多要落播最后嗰10多分钟嘅时候，突然间有位我哋嘅听众啊，唔系我记得叫咩名咯。咁佢就话自己嘅女读咗呢个中专之后呢，啊成个人啊放飞咗，唔单止放飞屋企，放飞埋自己啊，咁已经系几日冇翻过屋企，好好押韵啊，又佢放飞咗屋企，放飞埋自己，仲有几日都冇翻过屋企，咁啊然后咧大家都好担心佢啊，究竟咧佢有冇翻屋企啊，咁啊都好想我哋呢一位听众上嚟咧就系讲翻佢个女嘅一啲情况，咁我印象最深啊就话佢女去到读中专之后咧一个礼拜唔够刷咗4嚿水饭卡。一个女仔点可能食400蚊嘢啊？咁你太睇小而家女孩子啦，边话女仔唔拆得噶？边话女仔唔可以大洗噶？边话女仔咧洗400蚊就好过分啊？咁所以其实真系你要睇睇情况咯，吓沟通吓，阿女嗰4嚿水点洗啊？啊买啲咩啊？同埋咧，我听闻系可以睇后台噶。可以睇后台，即系究竟嗰4嚿水佢究竟洗喺边度，系完全可以睇到嘅。乜你睇唔到嘅咩？啊，咁啊，快啲上嚟啊，真人讲翻你嘅情况系点样？系咯，依家系即系佢食一碗面咁样，你后即系个饭卡刷一碗面，你阿妈嗰个账号你可以睇得到噶，可以咁样嘅，几好啊！咁就你完全知道究竟阿小朋友究竟嗰几百蚊呢、這个礼拜洗喺边度吓，佢食咗啲乜嘢嘢？咁你可以同佢溝通咯，啊仔，唔好入咁多嗰啲炸雞堡啊，乜乜乜啊，係嘛？記得入翻啲飯啊，係嘛？即係類似咁，你可以進一步溝通咯，係咪？幾好啊！依家啲科技越嚟越發達，咁啊，冇可能你個女嗰間學校冇呢一味嘢噶。咁唉，真係點樣講咧？一樣咪養百樣人，同埋咧，真係小朋友去到一定嘅年齡之後咧，開始叛逆啊！半疫期，咁其实都几唔安全，我只可以咁样讲啦。咁但其实都系睇你点样同佢沟通啦。有时候真系倾唔到，倾唔埋，哎呀，真系都难搞吓。搞出人命点算啦？嗱，即系我哋即系最担心系呢一样嘢咯。啊，真系最担心，即系小朋友最惊嘅就系唔识得控制自己，唔知道做呢一样嘢啱定错，佢只知道要享受当下。系嘛？我觉得我依家呢一刻嘅决定系啱嘅，佢就去做噶啦。佢唔会去谂个结果会系点样。咁所以咧，作为家长或者作为长辈，最担心就系呢一味嘢啫嘛，系嘛？啊，究竟佢做完呢一件事之后个结果啊，我哋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咧？接受得到咧？真系嘅，真系嘅。所以咧，好多人话男仔叛逆期点，其实我觉得咧，女生叛逆期先系最得人惊。啊，有冇大家认同嘅咧？男仔叛逆期咧，反而会好扮啲。系啊，女仔一叛逆起身咧，哇，真系咧，有啲真系好夸张，真系做出一啲事情系令到你哇，即系擘大口得个窿嗰只，唔系啩？系嘛？系咁样咯。女仔恶起身好劲，好犀利嘅，即系讲个叛逆期咯，叛逆期嘅阶段。因为我自己屋企都会有呢一类型嘅情况出现，即系半日期嘅阵时咧，系真系好夸张嗰只噶，即系好似琴日嗰个听众讲啦，离家出走啊，系嘛，即系自己会做一啲你真系意想唔到嘅事情啊，等等啦，啊，我哋俗称嘅非仔非女就系、是、呢一类型啦，啊，佢真系会好飞下噶，好飞下噶，真系又煲烟啊，又染发啊，然后又去蒲啊，然后点样。即系咯，但系依家我家族即系会变翻，系成为一名护士咯。

啊，即系你会觉得个变化好好大咯，系嘛？佢以前啊，依家系嘛？只要佢过咗个叛逆期，同埋咧喺呢个叛逆期当中有啲沟通啊，屋企人有啲沟通，同埋咧吓听唔到。点啊？声音好少啊，好少唔代表听唔到啊嘛。我试试可唔可以大声啲啊？即系关唔关事咁？咁会唔会大声啲啊？啊，听到嘛？听到嘛？啊啊，睇下听唔听到先。啊，依家咧，依家 O 唔 OK？ 啊，教书、啊、醒不醒？啊，讲咁耐，大家话听唔到啊，吓得我啊，真系好似都唔大声。冇奶油㗎喎、啊。已经好大声下㗎喇，我觉得自己。係啦。依家 OK 啦啩。瘦咗咁多，多谢。啊，多谢你嘅 支持啊，詹少。係你鼓励令到我有呢个动力。係你呢一段时间冇蒲头令到我觉得係我嘅错。啊，咁好啦，瘦咗希望你可以多啲入嚟捧场啦，好嘛吓？啊，多谢多谢支持。啱讲到咩啦？女孩子叛逆期系比较难搞嘅，有冇啲女仔？你哋以前细个阵时叛逆得好夸张，但系依家咧，其实你都系好嘅咁样嘅状况嘅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哋试过最叛逆做咗啲乜嘢嘢咧？吓，你呢个五逆女。咩啊？你一直都好乖，好问错人啦。咁有冇其他啲都叛逆过嘅朋友？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吓。咁啊，记得喺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嘅个人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可以咧 keep 嚟睇我哋嘅直播噶啦。今日咧就系单平台斋抖音播啫吓。咁希望大家都多多理解，多多支持。好啊，听翻只歌先啦。咁啊，拣系一只自己写嘅歌送俾你哋。咁啊，同埋都系自己唱嘅一只歌。一首歌咧，讲真就真系好少播啊，咁所以咧今日难得有机会播俾大家听听。歌名叫做《等爱的人》，唔知道此时此刻嘅你有冇等到自己生命当中嘅另外一半呢？抑或仲喺度苦苦咁样等待住佢嘅出现？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嘅时候，就已经觉得可能爱情真系唔属于自己。

系啊，好耐好耐好耐好耐都冇播过呢只歌俾大家听啦。咁啊，当然啦，就真系比较耐少少嘅一首自己写嘅歌吓。咁啊，歌名叫做《等爱的人》啦，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呢只歌，作词作曲唱都系自己嘅。咁啊，歌词我自己几中意，我自己写嘅呢一份歌词。可能系嗰阵时自己都系喺度等待紧啦，咁啊写出一种等待嘅心情，等爱的人啊，你哋等到未啊？等到自己嘅最爱出现未啊？等到另外一半嘅到嚟未啊？咁啊，未可以冇等啊，冇等啊，应该要主动去追寻，系嘛？斋等啫，冇乜运行，讲真，真系冇乜运行。今时今日，如果你真系仲系好死守一棵树啊，唔系叫死守一棵树，叫做。那个成语叫咩？突然之间连那个最简单的小学的四字成语都不记得哦，守株待兔的话啊，那你就真的难搞了。现在的女孩子或者现在的男孩子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呢真的吸引人吸引到自己的对象，是不是？即是你在这里等。你仲要喺屋企等，大佬我点见到你啊？系咪你俾我俾个遇见嘅机会好唔好啊？即系起码你有交际先得噶。你下下斋喺屋企等，靠上网揿住部手机喺度尝试去沟通。喂，大佬啊，真系好牙烟嘅。依家啲网友变恋人嗰啲咧，九成十，唔好话咁咩啦，真系好多吓，我可以咁讲，好多。都是诈骗，是吗？即是都是呃你的氹你落搭，然后慢慢蚕食你那些。咁所以真是你在这里，如果我想找一份真爱，喂，在现实当中啊，是吗？在现实当中找啊，难听啲嘅真的他呃你，你都知道他住在哪里啊，是吗？有他你的资料，你都上门去抄他出来啊。咁你在线上找到，喂，即系攞线就攞线，你好难揾噶咯，下下都要麻烦到啲警察哥哥叔叔去帮你手噶嘛，难搞啦。咁所以希望无论男生女生都好吓，当你渴望爱情嘅时候，你唔好等啦，唔好似我呢一只歌咁样，等爱的人独自在平衡，系咪？写出就系一种等待，你一个人永远喺一个平衡线上边，你点样同其他人去有交集咧？冇噶嘛。所以我呢隻歌就寫得好鬼陰功，等愛的人獨自在平衡，等待的心有誰來敲門。你喺度等人敲門啊，你唔好咁傻啦，係咪？我使鬼敲你個門咩？咁多門要敲，係咪？我敲都敲嗰啲真係見過面嗰啲啦，盲扯扯敲啊，你咁點點啊，真係啊！唔会噶啦嘛，依家歌系咁写啫，但系现实已经系两回事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真系唔好嚟做等待，乜嘢嘢我都冇等啦，无论系爱情又好，机会又好，工作都冇等啊，真系要主动出击。今时今日同以前咧两回事啊，即系完全系两码事啊。以前可能喺棵树等啊等啊，你都会等到一个人出现。

依家唔系啊，大佬啊，大家都行过匆匆啊，咩都匆匆忙忙，点会留意到你啊？你又唔系特别靓，又唔系特别正，又唔系特别好身材嗰啲，咁我更加唔会啦，系嘛？如果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嘅你，你点可以令到人哋啊一眼望到你咧？你唔得噶嘛？咁你一定要参与多啲嘅社交，令到大家去接触你。哦，原来呢个人啊，好得意噶，佢倾偈啊，好咩咁样，好幽默啊，好风趣啊，佢好有知识，好有内涵啊。即系通过呢啲交际先可以凸显你自己嘅优点同埋好处咯。好，咁呢个话题又唔讲咁多啦，因为发现大家冇乜反馈，咁应该咧睇紧、听紧我哋嘅直播嘅朋友咧，应该都系想按噶啦，已经唔系喺度寻寻觅觅嗰啲朋友嚟噶啦，系嘛？咁啊，见到大家都冇乜声出，咁啊，应该都系俾呢一个婚姻摧残都好惨，啊，冚唪唥想按噶啦，唉，呢个话题唔啱，飞过。啊，即系听我哋嘅直播嗰啲，睇我哋节目嗰啲系咪啊？都应该唔系十八廿二嗰啲噶啦，应该冚唪唥都二三十四五十嗰啲噶啦，系咪？真的吗？啊，喂，好多即系咩话都话喂，我同你一齐成长噶，以前啊，一讲以前我就知啊，你依家年龄大概几多噶啦，系嘛？我以前啊细细个听你做节目嗰啲咧，即系屈指一算，起码你依家都三四十啦。咁啊，所以啱先个话题可以跳过啊，忽略啊。好，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揾到小弟嘅账号咁 cap 嚟咧，可以同你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留个言都 OK 噶，记得系星空下的不眠人，呢个系小弟嘅个人账号嚟嘅。咁啊，揸车嘅朋友咁啊，记得饮多两啖水啊，真系好眼瞓嘅话，咁啊病埋一边啦，唞一唞先啊，咁啊千祈咧冇。太攰咁啊！揸车又比较牙烟，特别系中午时分食饱饭之后咧，泛起公心啊！系啊，唞一唞咁可能会更加之好咧。好咁啊，欢迎小玉啊、C K 啊，仲有呢位 friend 啊，无名啊，唔紧要啊。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入嚟都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个关注嘅，亦可以咧帮我直播间点个赞，好嘛吓？咁希望你哋都高抬贵手一下啦。送俾你会有呢一只转出嚟嘅作品，咁啊嚟自呢一个好大大家都好期待佢哋可以重组复合嘅一个组合啊！佢哋系 S H E。嚟精神一下嘅歌，发现大家好似冚唪唥都瞓晒觉，个个都已经系静嘤嘤咁样，嘈嘈你哋先。

0: 系听我会有 SHE 呢一只 superstar 系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啊，佢哋可唔可以出嚟开下 show 啊？咁但系真系睇翻经纪公司俾到一个回复，就机会非常之微啦。咁啊，一嚟咧，佢哋都已经离开咗原有嗰间唱片公司啊。咁啊，二嚟就好似个人嘅发展嘅方向都唔同啊，侧重点都唔同。咁啊，有咧就系侧重屋企啦。咁啊，亦都有嘅咧就系咯，继续喺歌艺嗰度去发展啦，系嘛等等啦。咁所以。你話再有咩組合啊？嗰啲可能一時三刻就難搞啲啦嚇。好啦，再次歡迎大家喺呢個中午時分鎖定我哋嘅直播間，記得抖音裏邊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歡迎入嚟我哋嘅直播間嚇，未關注我嘅加下關注，歡迎阿小石頭，仲有其他 friend。當然啦，繼續鎖定我哋頻率啦 ，FM 105.9高腰綜合廣播嘅，咁啊 K 入嚟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齊互動，一齊聊天啊！系啦，咁啊可以同我哋讲讲啊吓，咁啊就我哋啲话题啊，一齐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啊、建议啊，都得嘅。嗱咁啊，已经系九月八号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讲紧一样嘢，其实琴日咧都开始讲紧咧，就系教师节就要嚟啦啊！咁啊，你哋仲记唔记得你哋嘅老师们啊？咁啊，其实我咧真系印象一般般，但系某啲老师咧就特别之深刻。咁好似咧，小学嗰位老师班主任，我依家咧都系印象好深刻嘅，系啊，都仲系有联系啊，沟通啊。你哋咧，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点啊！33分，欢迎你依旧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呢度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打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小弟我为你奉上。啊！揸车嘅路上可以继续锁定我哋频道啦 ，FM 105.9啦。咁啊，当然少唔到仲可以啦，喺抖音里边咧搜索小弟嘅个人抖音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咧揾到我账号 Kelvin 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噶啦。小壮，多谢你嘅时候先先。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啊，欢迎欢迎啊，胡小酒，小壮红军啊，冇错，利物浦红军啊。仲有其他 friend 都入緊嚟直播间嘅，欢迎欢迎 ，hello， 入到嚟嘅记得帮我点个赞，未关注我嘅点我头像关注一波。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晴，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4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90%之间啊。咁预计咧就呢一两日咧，南部沿海市县都会有分散性嘅雷阵雨，局部咧雨势比较大添，其余大部分天气都是总体平稳，气温逐渐回升，10号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都有分散阵雨。好啦，咁啊，红军是啊，红军咩？你以为是拜仁？唔系，拜仁唔系咁样嘅。今个礼拜六星湖一方仲有冇比赛？好似有噶吓，由我哋端溪城花生油举办嘅歌唱比赛。好啦，咁啱讲嘅仲有两日就教师节，各位啊，你对你以前嘅老师嘅印象仲有几多啊？啊，我身边咧其实都好多做老师嘅朋友，我都羡慕佢哋咧，去到呢一日可以过呢个教师节，因为好似我身边啲同学咧都已经做老师呢个行业咧，做咗超过20年噶啦。是啊，都超过20年嘅佢哋，咁所以，羡慕佢哋系叫做咩啊？哇，好多学生，好即系桃李满天下嗰种感觉系好正嘅，系好正啊！咁啊，虽则喂，我哋都多粉丝系嘛，都多听众，但系你同听众嗰种关系，同老师同学生嗰种关系系唔同嘅，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啊！咁我见我同学啦，咁佢即系做老师，咁佢啲学生翻嚟探佢，或者再同佢一齐去见个面啊！哇！即系嗰种，你系会羡慕嗰只，因为当年咧，我都系一名老师，只不过我自己冇选择继续做老师咁解嘅啫。啊！我嘅印象好深刻啦，当年啊，学校咁啊，即系你去做老师就3000蚊，你去做电台就600蚊。当时是这样的嘛，给你揀两样。那我们这些有个性很明显是揀了600元那些啦。是吗？那然后回家被阿妈闹爆了。衰仔，你是不是个脑入了水啊？啊，3000元的老师你不去做，你去做600元的电台。好激动的。你是不是入了水啊，你个脑这样闹爆了已经。 但系冇办法啊，我哋啲即系比较即系有个性嗰啲人，你就会拣一啲自己真系中意嗰啲咯。你会发现啊，系啊，都系600蚊啲自己中意啲，就咁样啦。咁但系都有啲遗憾，因为毕竟自己喺呢一个叫做叫做咩啊？嗰个叫做教育专业啊嘛，系啊，教育专业出嚟啊嘛，系啊。我哋以前系做英语老师噶嘛，即系如果我唔捞呢一行，就去做英语老师噶啦。咁啊，系咯，咁哎呀，真系到教师节就会羡慕啦，就会有少少哎呀遗憾啦。咁但系一到记者节咧，又会自豪翻啦。啊，我哋记者都有自己嘅节日啊，我哋都有呢个自己嘅节日啊。咁所以教师系一个好崇高嘅职业啦，唔系个个人都做到嘅，即系起码我觉得我自己系冇能力去胜任呢一个咁样嘅职业，所以咧，除咗话即系唔系咁中意之外咧，其实个唔中意嘅原因就系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啊，即系你系把控唔到呢个职业面对嘅一啲问题啊。所以最终都揀咗喺电台，其实都系靠把口啦，系咪啊？一个职业咧就面对住一班人喺度讲，咁啊呢个职业咧就对住空气喺度讲，系咪啊？两回事啦。咁啊，但系咧又有啲系自言自语咯。咩啊？雨夜，我粤超裁判，咁你叫我点讲啊，大佬？你问啲咁嘅问题，系咪先？我点答你啊？你挖个窿俾我跳啫，真系，我觉得 OK 啦，只可以咁讲 OK 啦，系嘛？你话有冇失误？咁下回分解啦，即系裁判呢家嘢。唉，点讲呢？人一定系会有失误嘅，系啊，一定系会有失误。边有圣人嘅啫？系嘛？你硬叻嘅人，佢都会有一定嘅失误嘅，只不过大与小嘅。嘅区别咁解，有啲人就系一失足成千古恨嗰啲好大嘅失误，即系你一镬衰一镬就拜拜，系嘛？咁你系讲紧足球嗰个问题咯，其实同人生都一样。咁但系有啲可能真系湿碎啲嘅，唉，少少问题啦，自己检讨下吓，吸取下经验教训就 OK 啦吓。唉，咁啊，粤超。后边依家都有 VR 啦，有 VR 介入啦，咁啊喺常规赛冇 VR 介入嘅，咁所以你话喂有啲判决咁样那样这样，哎呀有噶啦，人都系会有睇漏眼嘅时候嘅，或者判断错误嘅时候嘅，吓、啊、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啊粤超咁啊就讲到呢一度啦啊。唔多讲啦，冇肇庆队啦，已经咁仲有咩好讲啊？你话肇庆队仲踢紧啊？今日礼拜仲有一场佢嘅赛事，咁又唔同系咪先？喂，咁啊冇肇庆队嘅份啦，已经啊，咁啊到决赛就系咁以喵喵睇睇就系啦，系嘛？即系点解你会有咁样嘅感觉？其实就系好简单，同我有乜关系啊？系咪啊？即系你人生就系咁样，你就系。喂，同我有关系嘅，你先会感兴趣。同我冇关系嘅，都冇肇庆队，我仲讲嚟做咩啊？啊，讲潮汕队咪即系讲汕尾队，你识几个啊？嗰队员啊，系咪？你讲其他，同你都毫不相干咁滞啊，叫做啊，你又唔系当地人啊，你又冇亲戚喺度踢紧，你又唔系咩咁样即系咯，佢哋又唔系话踢得特别好，系咪先？直情我可以抛呢一句说话出嚟嘅，咁你粤超嘅球队系踢得特别好，啊，踢得特别好嗰啲，我睇紧英超啦，系咪先？即系我追求喺技术层面顶级嘅，我睇英超啦。咁你粤超整体个水平，你唔系最顶级噶嘛，系咪？大家睇粤超系呢一份嘅家乡嘅情怀，自己支持自己嘅城市，支持自己身边嘅认识嘅朋友，即系好似我哋，哇喂，主教练同我识咗十几年啊，黄友斌。咁我肯定撑佢啦，识咗十几年嘅老友，系嘛？话带领住肇庆队做紧一件咁精神嘅事情，咁肯定力撑佢啦，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草根足球嘅同专业足球嘅唔同咯，系嘛？ 系啊，冇错，即系同自己冇关系嗰啲，冇乜好倾啊。讲咧讲啲同自己有拉楞嘅嘢啦，系咪？喂，老师讲教师，自起码你都会有个老师啊，系嘛？你都俾人教过啦，啱唔啱先？除非你话我冇人教嘅，我自学成才嘅，咁又唔同。咁连教师字呢个话题都唔啱你噶啦，系咪先？即系起码你都系系咯。咁我哋即系会有个小学群咁样嘅。咁我哋嘅小学老师咧都会喺群里边。咁佢都啊，应该系七十几岁。咁然后咧。好唔好彩地佢前排中一次风，咁然后呢我哋嗰个语文老师讲嘢就开始已经有啲係囉中风嗰种状态啦，但佢嘅神智係好清醒嘅，係呀，即係佢表达嘅逻辑性嘅嘢係好好嘅，係呀，佢就係中风可能讲嘢会有啲讲唔清呀呢一种咁解囉。咁都会，哎呀，都会心痛咯啊！曾经啊，将我哋闹到鸡飞狗走嘅，好有精力嘅老师，依家中风，咁啊前几日咧喺群度咧仲话啊，佢要去中山嘅嗰啲叫康养院啊。啊，咁啊好听啲啊系康养院啦，咁样俗世啲啊叫养老院啦，系嘛，老人院啦，咁其实自己都会有啲心噏咯，系哎呀，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当年陪伴住睇住我哋长大嘅，我哋嘅班主任，哎呀，已经七十几岁，哎呀，仲中咗风，哎，仲要入老人院啊，咁样系会难受咯，嗰种心情吓。咁但係真係每个人都要经历呢一个咁样嘅一啲状态，即係当你嘅老师呀、或者身边一啲长辈呀、咁样当去到一定嘅年龄嘅时候，真係会慢慢嗰种变化你就睇在眼里面，然后呢你会有好多嘅一啲难受嘅心情囉，係呀，会有嘅，有啲难受嘅心情。咁所以係囉，我都打算教师节好唔好點樣去俾啲小小心思俾我哋嘅老师呢，咁樣點去准备一啲小小嘅惊喜之旅呀，佢真係喺度諗緊呢啲嘢囉。咁亦都大家小朋友都係可以嗌佢哋去为老师准备一啲少少嘅心意啦。即係唔一定话我要送好多好劲呀好巴闭嘅嘢呀之类嘅。但起码可以表达到你对老师一份嘅爱囉。咁可能即係简单至一封信呀、一张卡片呀、一朵花呀、或者一个小手工呀、或者是咯一啲 DIY 嘅嘢呀，乜都可以，都可以俾老师去感受到呢一份嘅嚟自学生嘅爱囉。以前我记得係呀，都会㗎，即係畢业呀、咁样都会一到呢个教师节都会送留言啦，呢个肯定会啦，送上啲祝福嘅话语呀。咁再係早些年咧，仲会真系会送啲花啊咁样，所以话老师都系一个好伟大、好伟大嘅职业啊！咁啊，当然我哋 FM 105.9星期四教师节当日朝早咧，都会有一个教师节嘅特别节目噶，咁啊会邀请一位老师啦上嚟系进行呢一个访谈节目咁样嘅，咁大家到时星期四朝早都可以留意一下。一点46分，依旧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频率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嘅账号。特别你会有呢一只歌，歌名叫做《给最开心的人》。希望全天下嘅老师都可以开开心心啦，每日都系咁精神啦，保持一份好心情啦。

咁你会有咧，就系林海峰林一峰写嘅歌，歌名叫做给最开心的人听。我咧会有支持梁咏琪演绎嘅版本，咁啊包括郑欣宜都有唱过嘅呢一个版本啊。给最开心的人，我好中意最后嗰句歌词系咩话呢？就系话若你想哭，即管放心吧。你可盡情在我肩膊哭泣，做個凡人。其實有時候老師講台上是老師，其實他都是一個普通人，他都會有憂愁，他都有煩惱，他都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是他在學生面前，他必須要收起這些負能量的東西，呈現一個很正能量、很正面的老師的形象在學生的面前。但是又有誰會為他們的不開心、難過啊等等咧，去关心咧，啊，咁所以咧，只歌亦都系专门去拣出嚟送俾所有嘅老师们啊，系啊，你都系个凡人嚟嘅啫，吓，你管即系想哭嘅话，即管放心吧，啊。一点啊，51分，再次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嘢咧，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啊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到我哋嘅直播间，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可以咧揾到小弟嘅账号 K 入嚟啦，睇到我哋嘅直播，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噶啦。分享一下，咁啊三点钟咧喺我哋爱家059亦都会有我哋嘅月饼专场嘅。今日咧我哋嘅赵敏姐姐同埋两位小妹妹咁啊将会去到咧都唔少嘅，即系大学生啊，我哋嘅实习生都会将会去到我哋嘅月饼摊位嗰度咧，同大家去做直播。咁你有冇机会大家行过路过见到佢哋啦？系咪都可以咧 say 个 hello 打个招呼咁样嘅？咁啊，亦都預告啊，星期四啊，呢個教師節嘅朝早，咁我哋1059同樣都會有呢個教師節嘅 special 特別節目嘅，咁亦都會邀請到一位我哋高腰區嘅老師啦。

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佢嘅一啲生活啊、工作啊、点点滴滴等等啊。咁大家都可以咧留意一下、关注一下我哋外加1059嘅直播啊。咁就系教师节朝早嘅时间啦。欢迎新哥，差唔多两点先铺头啊，迟啲播系咯。咁今日好多老友记，好似都比较忙碌少少啊，唔紧要嘅。咁得闲有时间咁先 call 入嚟啦，同我哋吹下水咯。喂，大佬真系忙嘅，搵食紧要吓，搵食紧要啊。咁做好自己啲嘢先，咁 OK 啦，有空啊，咁再入嚟同我哋见个面啊。咁反正我哋都会喺一到五啊中午嘅时分啦，同大家喺一点到两点呢一个时间。去见面嘅，咁但系咧，亦都要同大家 say 个 sorry 先，讲声唔好意思吓。咁啊，听日、后日、大后日，一连三日咧，小弟将会有一个外出嘅工作啊，咁啊，所以咧冇办法喺一点到两点呢个时间再喺呢一度咧同大家见面啦。咁要到下个星期先 OK 啊，下星期一先同大家再倾偈。咁所以咧，如果听日、后日、大后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都发现，冇听到我把声嘅，咁系啊，因为咧要外出工作，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多多体谅、多多包涵啊！咁亦都多谢大家嘅守候同埋支持啦。系啊，有时真系冇办法啊，咁啊工作嘅缘故，要出外，咁所以咧就中午嘅呢档节目咧，只能够暂停一下啦。下星期一好快吓，下星期一我都会翻嚟啊，亦都分享一啲。嘅外出嘅一啲点滴啦，好嘛？咁啊 OK， 咁啊希望下个礼拜一大家继续嚟支持我，继续撑我哋场。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差唔多啦吓，再次多谢大家我对我哋嘅支持同埋关注啊！咁啊未关注我账号嘅 cap 嚟，可以点个关注啊！两点要翻工啊嘛，新哥系咯，所以翻工前就上嚟望一望啊，睇一睇。都 OK 㗎啦，得㗎啦，係呀，唔使话喺度抌一个钟咁紧要啊，睇两眼都得㗎啦，係好多朋友好似即係睇宠物咁样㗎咋，係呀，咁每个钟都入嚟望两眼，瞄一瞄啊，佢仲喺度，咁样係咁上下㗎咋，得㗎啦，我心满意足㗎啦，所以呢系咯，新哥系眼瞓啊，瞓觉咯，冇办法，即系中午讲真的，有得俾我瞓我都瞓啦，系咪先？啊，多谢你嘅支持啊！最后咧，带俾你会有呢一首歌《给自己的情书》，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

0: 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
3: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哎，走了走了。
4: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的。耶，阿妈，我捉到了。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6: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的爸爸老大大，我是没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各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的对说的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7: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8: 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你需要我哋，
11: 你需要我哋。
1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节气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我们在日常保健养生方面都应该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时节早晚温差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穿衣。白露节气勿露身，意在提醒人们，此时白天虽然温和，但早晚

0: 如人参、沙参等，对缓解秋燥有良效，但是不宜服用过多。此外，平时还要经常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以保持室内空气洁净新鲜，不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去。有晨雾的天气尽量不外出，更不能在晨雾中锻炼。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2: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3: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4: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5: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1: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0: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1: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0: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1: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0: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1: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1: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1: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1: 你我参与共同行。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真系好难饮啊！
6: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5: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6: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5: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6: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5: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6: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FM 一零五点九，全程你我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一零五点九，踏出直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4: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3: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5: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6: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

0: 新加坡花园洋房八三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长得好像一个人。
10: 那我长得像谁呀？
9: 像我老婆。
10: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9: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11: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9: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0: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1: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3: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4: 外加1059，
13: 外加1059，
1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2: 请留低，
13: 因为
12: 这个是你的选择。
13: 因为
1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3: FM105.9
1: 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8: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7: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8: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7: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8: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9: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7: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提

0: 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 塞尔维亚

0: 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 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
11: 把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5: It's a good move.
16: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

0: 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恶林去打猎，被苗王收为女婿，住咗苗洞里边，唔准出去。柴王几个一知道恶林困咗苗洞里边，就即刻嚟救。苗王见柴王几个嚟咗，就出动双形讲：我系花爱苗王李术捧，恶公子杀咗我嘅先锋，系我捉咗佢，你哋想点啊？
1: 啊，咁真系误会啦，苗王。如果你肯放咗佢，我哋情愿一齐嚟请罪。
0: 啊，好！你哋既然咁讲情理，就请入洞里边一齐嚟倾下。啊，
1: 各位弟兄一齐入到洞里边，嚟到王府行完礼，坐定，左右送上落浆，食完，苗王就讲：
0: 各位系岳家咩人啊？
1: 各人都通咗姓名，讲明都系结拜兄弟。苗王就话：
0: 哎呀，好啊好啊，咁讲起上嚟都系一家人。我当日喺诛仙镇曾经见过岳元帅，我个外甥黑万龙同岳大公子系结拜兄弟。而家难得各位喺呢处，好，我只有一个女，想将四公子入赘为婿，望各位玉成啊！
1: 岳雷一听即刻就话：多谢大王美意。但我弟兄大仇未报，等报咗大仇之后，即刻送兄弟嚟成亲就系、
0: 是。哎呀，二公子啊，唔系咁讲噶，你弟兄咁多，咁就当然将令弟过继俾我。何况你哋喺化外又无亲又无故，就同我哋结咗呢门亲，亦唔系太过嘛，何必推迟呢？啊，嗱，讲明啦。如果有朝一日卸咗你哋返乡下，我就任凭令弟同小女归宗就系啦。
1: 岳雷啊、柴王同埋各兄弟见苗王咁坚决，只好答应咗。苗王一听当然高兴，吩咐安排酒席。咧啱啱上席，嗰啲苗兵就上嚟禀报话：
0: 啊，黑王爷返嚟啦！好，请佢入嚟。
1: 黑万龙入嚟见过李术甫，又同各弟兄见过礼，李术甫就将岳元帅被害嘅事详细讲咗俾黑万龙知。黑万龙一听，即刻跳起身，不觉腮边冒火，无法竖起。
0: 哎呀呀呀呀！因为路远，唔知道大哥被奸贼陷害，冇办法去救佢。哎，真系哎呀，真系激死人啦！
1: 牛通就话：
0: 黑哥，你如果肯去报仇，唔紧要噶。王爷是花外人，未曾受过昏君的官职，你们如果杀入关，那些百姓啊，个个都感激岳伯父的恩德，梗肯资助你们粮草的。如果到了太行山，在我的父亲那处搬起大兵，一起杀上临安，那不是更好咩？
1: 黑万龙一听，那个心啊都不知几高兴，不出声了，偷偷叫了个心腹苗兵报给苗王知道。
0: 禀报苗王啊，姚董带兵嚟犯境啦！
1: 嗰、那个苗王真系以为有人嚟打啦，就命令黑蛮龙带兵3000去征剿。黑蛮龙即刻拜别各人，带住人马杀入三关去同岳元帅报仇啦。呢边嗰个李术甫咧一边饮酒，嗰、那个心系一边谂：
0: 啊，我外甥啱啱翻嚟。点解就话有姚人嚟犯境啦？呢件事有啲可疑啊！
1: 于是佢即刻派苗兵去打听，冇耐苗兵翻嚟禀报话：禀报苗王，小人探到大王带咗兵马杀入中原啊！
0: 啊，不出我所料啊！
1: 跟住佢就对各弟兄讲：
0: 各位，我又冇仔又冇侄，只有呢个外甥。他现在杀入中原，要和岳元帅报仇，路远迢迢，没人帮助，如果有什么不测，只好传一点忠义之名罢了。各位公子先请回去，留女婿一个人在处陪我，等我外甥回来再讲吧。
1: 岳雷见黑万龙咁义气，只好答应将岳林留下，各公子辞别回去。临走嗰阵时，岳林就话：
0: 二哥，你翻去同我安慰母亲， 我喺啲树冇咩紧要嘅。
1: 恶雷讲咗声知道，就同苗王分别。各人翻到去见咗恶太夫人，将恶林招聚嘅事详细讲咗。恶太夫人就话：
0: 哎呀，难得苗王咁嘅美意，我想亲住去谢亲啊！
1: 柴娘娘即刻话：贤妹既然想去，愚者陪你就系啦。到咗第二日，柴娘娘同埋恶太夫人嚟到苗王府里边，苗王亲自出嚟迎接入咗去。恶林同公子云曼出嚟见个礼，即刻就摆酒招待。恶太夫人见咗云曼，亦都好鍾意。到咗下午先就分别返去。恶太夫人自从结咗呢门亲事之后，时时来往，亦都唔寂寞。再讲黑蛮龙带兵杀过三关，一路到处出告示，话系要去捉拿奸贼秦桧同恶元帅报仇，所以喺路上都冇人阻挡，反而都送粮食嚟俾佢。吓，嗰啲地方官呢，即刻就飞本入京，张俊啊、麦奇薛啊、罗宇接睇完咗本章，个个都惊到鼻哥窿都冇肉，一齐嚟见秦桧。到咗相府，入到书房，见到嗰个秦桧嘅背疮更加严重，瞓喺个树唔喐得。三个人就话：
2: 黑蛮龙杀咗三关同恶家报仇，佢仲声明要朝廷献出太师先至肯收兵啊！依家告急本章好似雪片咁飞嚟，小官唔敢轻自奏俾皇帝知道，所以特登嚟请命啊！
1: 嗰个秦桧一听，大叫一声，背疮爆裂，即刻就晕低，出唔到声。三个人见秦桧咁样，只好翻去商量。
2: 喂，黑蛮龙好犀利噶噃，我哋边说够佢打噶？不如咁把咧，嗱，我哋就假传圣旨，派官去云南，将罪名都推晒喺恶太夫人身上，叫佢即刻写封信俾黑蛮龙，要佢撤兵翻去。佢梗系答应噶嘛。我哋一方面呢，就吩咐地方官把好关寨，派多啲兵去守住，防佢进攻就系噶啦。
1: 到咗第二日，入朝启奏：启上万岁，秦丞相病危，请旨令拆宰府以理朝政。那个高宗皇帝文奏即刻传旨摆驾，亲自去相府处探问。秦桧的过继仔秦熙即刻陪着皇氏夫人一起出府接驾。高宗皇帝来到书房，一直行埋床口坐低，见秦桧瞓咗床上边昏迷不醒，那个秦熙就叫咗声：
0: 大人啊，大人，

0: 我俾你攞我个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佢打咗我锤啊！我背脊好痛啊！哎呀哎呀！嗰、那个巡捕讲完，一下又晕咗过去。高宗见佢咁嘅样啊，惊到腾腾震，马上吩咐太医用心医治。乔氏呢，暂时叫麦奇薛罗宇接嚟办理，于是就急急忙忙传旨摆驾回宫。再讲黑蛮龙一路杀嚟，势如破竹，豫州得州，逢远得远，一直杀到临安范村地方，但见盔甲鲜明如兽畜，喊声威震若山崩，天王乘势离宫阙，下界凡夫属感灵。张俊一听探子嚟报，即刻就命令总兵王武带兵5000出城去捉拿黑蛮龙。王武得令，即刻带领人马来到范村安下营寨。黑蛮龙见有宋兵来迎战的，即刻就提锤出马，一直来到营前大叫：
1: 喂，宋朝将官听着，惊的就快点献出秦桧，就万事俱休，迟亲的话我就杀入城里面，将你哋嗰个分军一齐了命啊！
0: 我啲军士即刻报俾王武知道，王武马上提刀上马出营大喝：
1: 啊！你哋苗人为咩不遵王法，胆敢轻兵嚟犯天朝，罪不容赦！本帅特登嚟捉拿你碎尸万段！啊！你呢班奸党逆贼，快啲献出秦桧嚟，我就饶咗你。如果唔系嘅话，我杀入城嗰阵肉石不分，鸡犬不留，咪后悔啊！咪乱讲啊！睇刀，
0: 嗰、那个王武一刀斩过嚟，黑蛮龙用锤撩开把刀，反手一锤打咗过去，两马相交，刀锤并举，只唔到50-60个回合啫。黑蛮龙嗰个锤啊，又大又重，王武啊，边上系佢嘅对手，招架唔住，手脚一乱。早被黑蛮龙一锤打正，头壳碎晒，死咗咯马下。黑蛮龙即刻招呼人马冲杀过去，哈！王武嗰5000人马，你踩我，我踩你，伤咗一半。嗰啲残兵败将跌翻入井。黑蛮龙即刻带兵嚟到栖霞岭安营扎寨，跟住就命令军士准备好祭礼，亲自去到岳飞嘅坟前哭祭一番。第二日。奸贼张俊亲自带领人马出城，嚟到正池寺前边安下营寨，将嗰条路冚唪唥用石车塞断晒。张俊同御前总兵吴伦啊、陈奇啊、王德胜、李必显四个人喺商量：
2: 喂喂喂，嗰、那个黑蛮龙好犀利噶噃，我哋只能够自取，唔能够力敌噶。
0: 王德胜就话：
2: 小将有条计策，今晚黑拎几百张台，嗱，四脚朝天放喺湖里边，每一只脚咧都绑个稻草人，每个稻草人都拎住火球，嗱，元帅你就带领人马坐住竹牌，将嗰啲台放个湖，小将就亲住接黑蛮龙嘅营寨，嗰、那个嘢梗嚟打噶嘛，小将将佢引到湖边。黑妈妈根本分唔出边啲系水，边度系湖边，佢梗跌咗落水噶嘛？嗰阵捉佢就易如反掌啦！
1: 哎呀，妙计呀，妙计！好啦好啦，而家就分头准备，依计而行啦吓！
0: 等到咗天黑啦，嗰、那个王德胜带住人马嚟到黑蛮龙嘅营寨前边，一味喺度大声叫喊。黑蛮龙啱啱瞓到冧晒，突然间听到有人嚟接应。即刻披挂提锤上马，冲出了营门。王德胜见黑蛮龙出营，即刻大转马头就走，走到湖边，嘘一声，走到另一条小路。黑蛮龙追到湖边，唔见咗王德胜，见到湖里边有人拎住火球，黑妈妈根本睇唔清楚，就双膝一推，拍马向湖里边追过去，乒乓一声。连人带马就跌咗落湖，张俊喺对岸见黑蛮龙跌咗落水，哈！呢下佢开心。

罗，嗰啲军一齐呐喊，用牢钩立起咗黑万龙，用绳索绑实，命令总兵姜昆带领300人马，连埋两个大铁锤同埋坐骑，由六条桥就一路介翻去城里边。佢哋正喺度行紧，突然间前面嚟一员猛将，白马银枪拍马上嚟，一枪就刺死咗姜昆，放开咗黑万龙，杀散晒嗰护送人马。黑万龙就讲：将军尊姓大名，多谢救我条命。小弟叫做韩彦直，家父系大元帅韩世忠，因为恶元帅父子被害，个心好气愤，我唔愿意做官，所以隐居喺呢处。听讲将军起兵要同恶元帅报仇，真系大快人心啊！今晚知道将军要同张晋交兵，家父怕将军被奸贼暗算，特登叫小弟嚟探听消息，点知啱啱遇到将军。小弟多蒙将军救咗性命，如果唔要我哋化外之人，愿结为兄弟。韩彦直一听当然高兴，两个人就在六条桥上边对天拜了几拜，结为兄弟。黑万龙大一啲就做大佬，韩彦直就话：大哥，小弟要告辞，如果再迟的话，恐怕被奸臣知道，咁就不方便。好啊，贤弟，如果你得闲的话，就去化我来见一见余兄啦。两个人依依不舍咁分别，韩彦直仍旧翻咗去屋企，黑万龙即刻就翻到去自己嘅营寨。第二日，黑万龙带领人马一直到城下边挑战，军士即刻报俾张晋知。张晋都觉得好奇怪，啊，真系奇啦嘛，系咪？已经捉住佢噶啦，点解又俾佢走甩噶？于是又同各将商量：喂，黑万龙咁犀利，好难抵敌噶喎，我哋不如用援兵之计，就话而家皇上有病，等圣体稍为好翻啲，就送奸贼出去俾佢报仇就系啦。喂喂，咁吧啦，而家送啲粮草俾佢，等佢慰劳三军。佢一定停止进攻噶嘛，等云南嘅消息一到啊，佢一定撤兵嘅。嗰阵我哋再调人马嚟捉佢把啦，得唔得啊？咦，喂，呢个办法得噶，得个就依家而行咧，吓吓，系就系咁，就系咁。佢哋商量好，就上城对黑万龙讲咗。黑万龙限佢哋喺10日之内要交出奸贼，如果唔系嘅话，就要攻入城里边玉石不分。跟住黑万龙就吩咐军士，仍旧翻到栖霞岭里边安营扎寨。嗰、那个张晋即刻就准备好啲粮草，等佢嚟慰劳三军。一方面又发文书各处调动人马，火速嚟勤往。就喺呢个时候，云南岳太夫人接到朝廷嘅假圣旨，知道黑万龙带兵杀到临安，即刻就叫岳雷写咗封信，命令张英连夜兼程嚟到临安，一直入到黑万龙嘅大营。黑万龙接信一睇，原来信上面讲明岳太夫人接咗圣旨，皇上将黑万龙带兵杀上临安嘅罪状完全推卸落岳太夫人身上，话是岳太夫人指使，如果黑万龙唔退兵嘅话，就为岳太夫人自问。所以岳太夫人喺信上要求黑万龙退兵，以保存岳家一门忠义嘅名声，以免俾后人嚟闹佢哋系不忠不义。黑万龙睇完信，嗰、那个心又嬲又气愤，流住眼泪对张英讲：小弟自从杀入三关，一路上所有百姓都为岳老伯悲愤，而家岳伯母又坚持忠义之心，要小弟回兵，真系着数咗呢批奸贼啦，实在唔甘心。张英亦接住讲：唉，当日岳元帅被害，牛将军佢哋亦想同岳太老爷兴兵报仇，点知岳元帅临营嗰阵就写好咗封信，
佢交代

唔准轻兵报仇，可见佢一心忠义，点都唔肯坏咗名节啊！嗰啲奸臣罪恶满盈，一定有报应嗰日嘅。我同你擘大双眼睇住佢哋点死系啦。黑蛮龙无可奈何，吩咐军士准备好丰盛嘅祭礼，同张英嚟到岳飞嘅坟前再哭祭一番，消化咗纸钱，第日就拔寨起程，翻咗去化外，正系满腔二份兴思里，一封赤素便回京。当时张俊见探子嚟报话黑蛮龙已经拔寨退兵，吓呢个时候张俊嘅心头大石先至放低咗。跟住佢就入朝嚟启奏话：启奏万岁，微臣杀退苗兵，追唔到佢哋，已经逃窜现去，特此奏闻。高宗啊，当然高兴，即刻加封张俊为镇远大都督，赏赐咗好多黄金啊、彩缎，嗰啲随征将士都有升赏。张俊谢恩出朝，一直嚟到相府去探望秦桧。佢个过继仔秦熙接咗入书房，张俊嚟到床前，见秦桧嗰块面啊又黄又瘦，咬实牙关，病情啊好危险。佢即刻问：太师啊，太师，你嘅病点啊？食药之后点啊？秦熙就话：太医开咗药，硬系冇见效。日夜一味喺度叫痛，时时都晕低，睇嚟唔得噶啦。张俊轻轻咁叫咗声：太师啊，太师，你保重贵体啊！黑蛮龙已经俾小弟杀退啦，我特登嚟报俾你知噶。嗰个秦桧微微擘开双眼，见系张俊，佢大叫一声。哎呀啊，恶元帅要命啊，恶元帅要命啊。张俊见到咁样嘅情形，高心又惊又思疑，只好拜别而去。秦熙送出府门，转身返入去，啱啱行到书房门口，就听到里边有啲铁链嘅声音，即刻走到床前去睇，见秦桧望住佢，拧咗两下头，分明就是要对秦熙讲啲乜嘢话，硬系讲唔出声。突然间伸出条脷，已经咬到碎晒，呕血不止而死。咧，有诗系咁讲：宋总明亮享太平，高宗南渡起胡尘，奸邪行尽忠言退，报国将军枉用兵。排斥朝臣居别墅，暗通金路误苍生，请看临死神人迹，咬舌垂帘痛楚声。当时秦熙喊咗一场，一边就打点丧事，一边写本入朝就奏俾皇帝知道，正是云乖金失色，而退玉无光。当时临安城里面有个秀才，姓胡名迪，字叫梦蝶，为人潇洒正直。咧，自从嗰年腊月29日，岳飞归天之后，那个心非常愤恨，时时都一个人自言自语讲：啊，天地有私，鬼神不公啊。佢手边一有纸，梗係写呢两句，写下写下，写咗几年。一日佢听讲黑蛮龙带兵杀到临安，要同岳飞报仇，已经到咗樊川地方，仲口口声声讲话要交出奸臣就即刻回兵，如果唔系嘅话就要杀入井。胡迪听咗呢个消息唔知几开心。哎呀，真係大快人心咯。哎呀，真係大快。

0: 人心咯。佢跟住再叫家人出去打听，到咗第二日，家人嚟报话，王母俾黑蛮龙打死咗，辽兵已经到咗栖霞岭扎营，将军自己带兵出城啦。胡迪一听就更加开心，哎呀，好啦好啦好啦，但愿将军呢个奸贼俾辽人打死咁就好啦，咁就除咗一个奸贼啦，哎呀，真系好啦。于是时时刻就叫家人出去打听，佢知道朝廷好惊，送咗好多礼物出去俾辽人嚟劳军，仲答应十日之内要交出秦桧。胡迪开心咯，真系又拗耳仔又拗腮。嗰日佢叫书童准备咗美酒，一个人喺小轩里边自斟自饮嚟等候好消息。饮下饮下，饮到黄昏时分，已经有啲醉意。忽然间见家人嚟报话，黑蛮龙被将军杀败，而家妥翻花外，朝廷今日加封张元帅个官爵，都唔知几荣耀啊！嗰个胡迪一听，真系心头火起三千丈，拍案大怒，拎住一张黄纸过嚟，提起笔嚟就写：长作奸臣长舌妻，忍将忠孝苦诛儿。天曹默默缘无报，地府明明定有私。亡国主和千载恨，轻衣行走两军悲。余生若得阎罗做，定剥奸臣万劫皮。嚟，佢呢首诗就系闹地府阴曹嘅，嗰啲奸贼做咗咁多坏事，咁都冇报应，一定系连阴司地府都有私心啊！顶，如果佢做咗阎罗王嘅话，就一定剥咗奸贼嘅皮。佢写完读咗一篇，就喺灯下边烧咗，烧完就一味唉声叹气，继续饮酒。朦朦胧胧，忽然间见台下边走出咗两个黑衫鬼吏嚟讲：
1: 王爷叫你快啲跟我去。
0: 边个王爷啊？佢系咩人啊？点解要叫我啊？
1: 你唔好多问啦，去到嗰度你就知。
0: 胡迪跟住两个人就行。呢、这个时候，佢个书童送饭入嚟，见主人已经死咗张椅上边，即刻就去报俾主母知道。主母好惊啊，三脚两步就跑入书房，见个丈夫果然死咗张椅上边。摸摸心口，哎，好彩仲有啲热，即刻扶上床。哎，胡迪究竟有冇性命危险？听日自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4: 上班嘅时候唔使担遮，同大自然嚟翻个亲密接触。
3: 工作攰嘅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嘅蓝天白云啦。
4: 每一日都系美好嘅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系美丽。
3: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系美丽。
5: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6: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秀才胡迪见岳飞被奸臣害死，那个心呢非常气愤，日日都讲住天地有私鬼神。

0: 功啊。后来他听说黑蛮龙带兵来同恶元帅报仇，都不知几开心。突然间又听说黑蛮龙被打败，奸臣又升官，一时火起就借酒消愁，饮下饮下，朦朦胧胧，突然间好似有人嚟叫佢，佢就跟住行去。胡迪跟住两个人行咗十几里路，都系一片荒郊野地，烟雨纷纷，好似深秋季节咁。慢慢嚟到个城阔，亦都有啲居民来来往往喺度做生意，入咗个城里边，好似个市集咁样。一直行到一间庙宇里边，朱门高敞，上边写住灵耀之府。门口外边企住牛头马面，双手拎住钢叉铁锤咁守住喺度。胡迪一见就惊啦。嗰个黑衫鬼吏叫咗个牛头马面陪住胡迪，佢自己入咗去禀报。冇耐嘅，嗰个黑衫鬼吏走出嚟就话：阎罗王请你入去啊！嗰个胡迪一听，惊到震下震下，真系唔知点算啊！只好跟住入到大殿，见到殿上边坐住一个大王，着住皇帝衫，戴住皇帝帽，好似喺庙里边见过嗰啲神像咁样。左右两边企住六个神吏，都系绿袍黑带，头巾高高，鞋大大，个个都拎住一本簿嘅。阶下边企住五十几人，个个个样都唔知几丑，真系相貌狰狞，赤发獠牙，真系得人惊啊！胡迪喺阶下边叩头跪低，嗰个阎罗王就讲：
1: 啊，你系个读书人，应该敬天敬地，点解反而怨天恨地，诽谤鬼神啊？
0: 小子虽然学识浅薄，但系早就学咗先圣之道，安贫循礼，点敢怨天恨地，诽谤鬼神？
1: 你仲话冇系嘛？你时时讲乜嘢？天地有私，鬼神不公。嗰句天曹默默缘无报，地府冥冥定有私，系边个写噶？
0: 胡迪一听先至醒起，系自己饮醉酒之后写。佢就话：贱子见恶元帅为国为民，一旦被奸臣害死，沉冤不能超说，而嗰啲奸臣反而安享富贵，所以一时饮醉酒之后感到愤慨，望大王宽恕。
1: 哈、啊！你呢个嘢最中意谈论古人今人嘅是非，我而家要你再写个公状上嚟，如果写得有理，就放你还阳，同你老婆原罪。如果迟疑有冲，一定压你去刀山地狱受苦。第一，攞纸笔俾胡迪，你呀、啊，俾啲心机写出嚟。
0: 胡迪一尾叩头，拎起笔嚟一写就写好。嗰啲鬼吏呈咗上去，阎罗王仔细一睇，哈，嗰、那个胡迪啊，虽然俾阎罗王吓咗一轮，但系佢拎起笔写起上嚟，仲系一样咁正直，唔怕死。仲系替岳飞抱不平，为岳飞嚟鸣冤，一样讲乜嘢奸臣冇报应，就系连鬼神都唔公道，都系有私心。胡迪仲讲话，佢咁样讲虽然系冒犯天条，知呢啲都系小过啫，都系出于正义，一啲私情都冇嘅。阎罗王睇完之后咧就笑。
1: 你呢个富儿吓，仲系咁倔强啊！虽然好善恶恶，人人都应该咁样，但系若得阎罗做呢一句，你就诋毁得太过啦！如果你做咗阎罗，咁将我放喺边处啊？啊？
0: 启禀大王，以前韩琴甫讲过。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嗱，仲有寇来公、江丞相两位亦都讲过咁嘅说话。呢啲都已经记载喺史册上边，件件都可以查考噶。 咁讲上嚟，阎罗王系世间正人君子做嘅。贱子虽然唔敢同佢哋三位嚟相比，但系公正之心就有啲似佢哋三位啦。
1: 啊，如果系咁，有咗新嘅阎罗王，咁旧嘅点办啊？
0: 新嘅既然嚟啦，旧嘅就一定要投生人世去做皇宫大人啦。
1: 哦，好，来人啦，呢个人讲得好有道理，但系咁个狂生，如果唔俾佢见下，恐怕始终都唔信善恶嘅报应，以后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啦。好啦，即刻带呢个余生去睇下各个地狱嘅报应。
0: 嗰、那个绿衣鬼李令明就带住胡迪落咗西廊，过咗殿后三里路左右，见到栋几丈高嘅白石墙，有对铁门，上边写住普略之狱。嗰、那个绿衣鬼李走埋去敲敲门，忽然间有个夜叉走出嚟，捉住胡迪就行。绿衣鬼李就话：，
1: 唔好喐啊！
0: 呢个系余生，佢冇罪嚟啲树噶。是阎罗王命令他来看看善恶之报啊。啊，对不起，我以为他是有罪的鬼来，不知道是余生，一千祈不要见怪，不要见怪啊。那个绿衣鬼吏就带着胡迪入了去，见到里边有五十几里阔，日光惨淡，冷气阴森，四边门牌都写着名额，东边就是风雷之狱，南边就是火居之狱，西边就是金刚之狱，北边就是冷冥之狱。约莫有几千人，男男女女都披枷带锁。又行到个小门，睇见有男人二十几个，都是披头散发，打大赤膊，用大钉钉住啲手脚喺个铁床上边，仲孭住铁枷添。全身都是刀痕啊、棍痕，啲龙血啊又腥又臭，真系啊睇见得人惊。嗰、那个绿衣鬼吏指住下边一个人对胡迪就话：，
1: 嚟，呢、这个就系巡鬼啦，已经捉嚟呢树。麦其是将军佢哋好快就受到阳间嘅报应，亦要嚟呢度受罪嘅。嚟，嗱，嗰边有个啊，嗰、那个就系张敦。这个就是蔡京父子，这班人就是王虎、朱冕、耿南仲、吴星、莫愁、范景，他们都是奸臣来的，都是为非作歹的人，在这里受罪。正话阎罗王叫我施阴刑给你看看。
0: 跟着他即刻叫三十几个鬼卒赶晒巡鬼几个去到风雷之狱了，绑晒喺铜柱上边。呢、这个时候有个鬼卒用条鞭打佢条柱环，就见到风都乱咁飞出嚟，吉晒落巡鬼几个人嘅身上，吉到成身都系碌。一阵间，突然间咣一声雷响，打到佢冚唪粉身碎骨，血流满地。又一阵间，一阵恶风乱吹，吹到佢啲骨肉又变成人形。绿衣鬼吏就对胡迪话：，
1: 你呢声雷击是阴雷，吹的是阴风啊。
0: 跟住又叫嗰啲狱卒将巡鬼佢哋赶到金刚之狱，绑住巡鬼佢哋喺铁床上边。嗰啲牛头马面突然间嘿一声，只见黑风滚滚，巡鬼佢哋成身都插满晒飞锅，真系痛苦不堪，一地都是鲜血。突然间牛头马面又飞一声，黑风停止，风沙亦都冇晒。跟住又讲到火居之狱，嗰啲冇夜叉用条铁条赶巡鬼佢哋上咗居，用一把大扇一泼，嗰啲火居好似飞咁快转咗上嚟，一下就砰砰声大火，将巡鬼佢哋烧成灰烬。跟住狱卒呢在他们身上泼了水下去，马上又变回人形。那个绿衣鬼吏跟着叫狱卒将巡鬼他们赶到

0: 冷命之欲，见母夜叉用长矛穿住秦桧几角，浸喺水里边，举刀乱咁斩，骨肉都冚冷斩到碎晒。一阵间又用铁钩勾翻出嚟，用铁钉钉住手脚，钉咗喺个铜柱上边，用滚油流淋落去。肚饿就叫佢食嗰啲咁嘅咩铁蛋，颈渴就俾啲铜汁佢哋饮。绿衣鬼嚟对胡迪话：
1: 嚟，你哋奸臣三日就要受一次咁样嘅罪，三年之后就变为牛羊猪犬，再投胎人世，俾人哋煎皮拆肉嚟食。嚟嚟嚟，秦桧个老婆王氏啊，马上就要捉嚟呢处受罪，三年之后就要变为猪乸，等佢生育猪仔，到后尾啊，仲要挨一刀嘅痛苦。而家呢啲咁嘅人啊，已经做咗畜生五十几世噶啦。
0: 啊，咁佢哋几时先系受完罪噶？
1: 要经历万劫都冇完啊，边时有止境噶？
0: 佢一边讲，一边啊带到西园嘅一个小门，门上边写住奸回之狱，见到有百几人，个个都披枷带锁，成身都插满晒刀，好似禽兽咁。胡迪就问：呢啲系咩人嚟噶？
1: 啊，你哋系历代嘅将相，都系奸臣嚟嘅，欺君罔上，误国害民，每隔三日，亦系同秦桧佢哋一样受刑。三年之后就变为牲畜，同秦桧一样噶。
0: 跟住佢哋就行到南边一个小门，门上边写住北中内神之狱，里边有几百只牛乸，都用铁索冚冷穿住个鼻哥，绑住个铁柱上边，四边用火嚟烧紧。胡迪就问：哎呀，呢啲牛有咩罪过要受咁样嘅罪？
1: 啊，书生唔使问啦，你睇下啦。
0: 跟住佢就叫玉卒用一把大扇泼火，一阵间烈焰冲天，嗰啲牛啊痛到都唔知几辛苦，一味度乱踢乱叫，皮肉都烂晒，滚一声，忽然间皮爆开咗，练出一人形，个个都冇须。绿衣鬼嚟就叫冇夜差冚冷滴晒落油锅里边嚟煮，煮到皮肉都化晒。跟住剩返白骨，再用冷水淋落去，又变返人形。绿衣鬼嚟就话：
1: 嚟，你哋都系历代嘅宦官嚟，汉朝嘅十常侍，唐朝嘅李富国、寇思良、王守澄、田令之，宋朝嘅严文应同官佢哋，你哋奸臣啊，都喺皇宫里面享尽清福，希望皇上残害忠良，颠倒黑白，而家受到咁样嘅报应，万劫不复啊。
0: 跟住佢哋行到东边，见到有男女几千人，都系赤身露体，有啲用火嚟煮，有啲喺度挖紧心，有啲俾个石磨喺度磨，个个喺度叫痛，哎呀哎呀哎呀。绿衣鬼嚟就话：
1: 嚟，你哋都系做官做吏嘅，贪污枉法，不孝不忠，虐待父母，奸淫贿赂，为贼为盗，都应该受咁嘅报应啊。
0: 胡迪见到咁就好高兴咁话：哎呀，今日先至出咗我心里面嘅不平之气啊。跟住绿衣鬼吏仍旧带住胡迪返到去灵耀殿，阎罗王就问佢：
1: 唐僧啊，你见到乜嘢啊？
0: 胡迪一味叩头谢恩话：可谓天地无私，鬼神明察啊。
1: 好啦，你依家既然见到晒啦，心都开啦，我依家再命令你写篇判文，判秦桧父子夫妇嘅罪过。
0: 胡迪领命，提笔写咗一篇判文。胡迪嘅文章历数秦桧佢哋嘅罪恶，话秦桧佢哋罪恶满盈，就算系一万世做畜生，亦都唔能够减轻佢哋嘅罪恶。咁讲，嗰个胡迪写完呈咗上去，阎罗王睇完之后一味赞：
1: 啊，呢、这个儒生啊，真系狂直啊！
0: 就喺呢个时候， 公曹嚟禀报话：禀报大王，胡迪嚟咗咁耐，如果再迟三刻就坏咗驱壳，好难回阳，点办啊？
1: 咁啊，好啦，快啲拉急个驱借俾佢骑翻去啦，千祈唔好误喺时刻啊！
0: 嗰啲鬼卒听命，即刻就去拉咗一匹马嚟，不由分说扶咗胡迪上咗马，加上一鞭，嗰匹马好似飞云祭奠咁跑咗去，吓到嗰个胡迪啊一尾惊，拉实缰绳，眯埋双眼，唔敢擘开眼嚟睇，由佢腾空而飞。一阵间嚟到一座高山，胡迪微微咁擘开眼一睇，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原来咁高嘅，两边都万丈深溪，中间只得一条窄路，吓到坐唔住安桥，咚一声跌咗落深溪，出咗一身冷汗，惊醒咗。原来佢已经瞓咗喺厅堂上边，见到全家男女都围住喺树喊，就要入殓啦。胡迪就话：哎呀，你哋喊乜嘢啊？我都冇死到，你做乜嘢喊啊？你哋啊吓，全家都围住做乜啊？全家男女见佢醒翻都唔知几开心，即刻除咗校服。原来胡迪呢已经不省人事三日啦。胡迪坐返起身，饮咗啲汤水，慢慢将喺阴曹地府见到嘅事讲咗出嚟。各人都觉得奇怪，哎呀，秦桧琴日先去死，原来已经喺阴曹地府受罪㗎啦，哎呀，真係罪有应得啦。呢个时候胡迪先去知道秦桧已经死咗，就更加敬信。自此之后就一味做善事救济穷人，亦都唔贪图咩功名富贵。佢后尾一直到咗九十几岁无病而终。再讲黄龙府嘅金主袁岩亚骨打死咗之后，传位俾佢细佬吴黑迈。当时吴黑迈又死埋，就立咗黏汉嘅大仔袁岩栋做金主。各王子朝贺完之后，金阿术翻到府里边就谂啦。岳飞已经死咗，南宋就再冇人嚟阻挡我，不如我趁呢个时候去抢咗宋朝江山。于是佢就入朝奏俾金主知道，就同军师哈迷痴、参谋忽尔迷商定咗计策，约埋各王子袁岩虔几个，同埋大元帅黏得力、张炮马、提国元帅毛利燕、知国元帅迷特金、提国大将哈同文银、提国元帅袁黑宝、黑水国元帅甘利朵，一齐起兵50万，浩浩荡荡杀进中原而嚟。但见铁骑如云绕，塞满关山道，弓随月影弯，剑逐双光耀，家敌惊鸿起，屠声皮鼓敲，指日破京城，直向中原岛。当时那些地方官员的告急本章好像雪片那样送入京城来告急。再讲秦桧的老婆王氏，自从秦桧死之后，日夜都心神恍惚，坐又唔系，瞓又唔系。一日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挨住张台，用手托住个香腮，唔知道想紧乜嘢。忽然间有个丫鬟入嚟禀报话：夫人啊，正话张晋元帅派人嚟话，金邦四太子又起咗大兵50万，杀入中原，势如破竹，好犀利啊，就快到朱仙镇㗎啦。那个王氏一听，那个心就諗喎，哎呀，岳飞已经死咗，就冇人敢抵挡㗎啦，宋失江山一定难保㗎啦。我不如带住个仔同埋家属静静逃去金邦，一定有风阵，咪等佢得咗天下，咁就落咗喺人哋嘅后边㗎啦。佢正喺度諗緊，突然间个头好晕，眼花花，觉得好似有一阵阴风咁吹过嚟，毛发都竖起晒，成身打冷震，朦朦胧胧，好似见到牛头马面，带住一班人赤发獠牙， 拎住徐棍

仲捉住秦桧披枷带锁行埋嚟，对自己讲：我好苦啊！那个王子惊到魂飞魄散，一尾喺度震，冷汗直飙，好似听到秦桧喺度讲乜嘢。哎呀，东窗事发啦，呢次死啦，弊！跟住呢，又觉得好似有人用个大铁锤，一锤打落自己嘅背脊树。王氏大叫一声：哎呀！即刻就跌到咗地下。嗰啲丫鬟听到房里面有声响，都走咗入嚟。见王氏跌喺地下，即刻扶上床，口口声声一尾就叫：哎呀，要命啊！要命啊！要命！嗰啲丫鬟俾佢一吓，吓到个个都震腾腾，即刻跑到外边报俾秦熙知道。秦熙一知道之后，三步变为两步，走入房里边一睇，见到自己嘅老母伸出条脷，足足有二三寸长，双眼爆出，已经死喺床上边。秦熙啊，当然悲伤大哭一场，一边咧准备丧事。第二日一早写本啊奏俾皇帝知道。嗰日啱啱高宗升殿，文武百官参见完，分班企好。见到王门官呢拎住本章嚟到金殿，伏低喺度启奏：启奏万岁，边关告急本章，尽情御览。近侍接过本章，摆咗龙案上边。嗰、那个高宗举目一睇，上边写住：金国四太子袁颜押述带兵五十万来犯中原，十分危急，请速发救兵。那个高宗睇完就惊啦，就问两班文武：边一位卿家带兵去退敌啊？突然间见到罗宇接呆呆咁跪低话：臣岳飞燕王。原来那个罗宇接本来就想话岳飞已经死咗，冇人敢去抵敌。神保将军出征去抗金，哈！这个罗宇接因为做得亏心事多，是自己杀害了岳飞的将意，立太子登位，就是高宗的侄，叫做孝宗。红白诏书一起颁布天下，在朝的文武大臣个个都加职升官。当时南朝元帅张逊知道高宗驾崩，新君即位，即刻就来到临安来朝贺。孝宗即刻就宣召张逊入宫。张逊入到里边朝见完，就启奏话：启奏万岁，陛下啱啱即位，金兵又侵犯中原，未知星才如何呢？朕年幼无知，老卿家你有咩良策可退金兵啊？臣有五件事。第一，要捉拿各奸臣来治罪，以泄民怨。第二，要建造恶王坟，建立忠治，以表忠义啊。第三，派官去云南赦回恶家的一门子孙，应集赴职，就命恶雷去退金兵。第四，招安太行山牛高国将协同剿灭金兀术。第五，恢复旧臣的原职。陛下如果能够依此五件行事，不愁金兵不败，社稷不安啊。好啊好啊，就凡老处国捉拿各奸臣家眷治罪啦。跟住呢，又命令吏部派官一员去云南赦回恶事一门，应集赴职。又命令大学士李文星去太行山招安牛高国将，又派张九思建造恶王寺庙。跟住又到处贴诏书，凡是被秦桧逼走的旧时老臣子，冚唪唥恢复原职起用。张逊借完，冚唪唥捉晒入天牢。张九思领住圣旨，即刻在栖霞岭下边起，冚唪唥捉晒入天牢。张九思领住圣旨。

0: 即刻在栖霞岭下边起了岳王寺庙和各宗神的庙宇，还树立了碑记和曾朔神像。吏部大堂领旨，即刻派了行人师陈忠义捧着圣旨去云南赦回岳氏的一家，又颁发诏书，凡是因为岳飞而被牵连的人冚唪都赦罪回入朝里面做官。当时周三卫得到这个消息，就将岳飞被秦桧怎样陷害的经过同埋当年点样审问嘅招状，冚唪写成咗冤本，入朝嚟都帮岳飞鸣冤。孝宗准本，即刻就恢复咗周三卫嘅旧职，命令佢去审问各奸臣嘅罪状。再讲，大学士李文星奉旨去太行山招安牛高佢哋，行咗个几月，先系到咗太行山。山上的流罗远远见到人马嚟紧，行头的是一个身着红袍的官员。流罗即刻飞步上山，禀俾牛皋知道：大王啊，有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嚟紧啊嘛！啊，我牛皋在太行山操兵演马，一心想杀绝奸贼，踏平金帮。边个食咗老虎胆，敢派官员嚟太行山啊？你有冇打听过嗰队人马？是金帮来的定是朝廷来的？大王啊，是金帮来的怎么办？是朝廷来的又怎么办啊？诶，各位，牛皋肯不肯受招安，听日自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表姐，表姐。
3: 啊，吓得我啊。
2: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3: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2: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4: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3: 9月7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夯实政治保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4: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当前高腰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发展阶段，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续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全区党员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精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老党建引领定盘星，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切工作的鲜明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腰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优化、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落地一批务实管用、精准有效的改革举措，引导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基层服务一线，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要筑牢从严治党防火墙，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紧盯关键少数、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强化常态化监督，严格落实3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实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9月7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区百千万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省、市安委办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通知精神。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抓实风险预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重点领域整治，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地质灾害等行业打非治围，对工业园区、高层建筑、三合一场所、危化品储存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重大隐患坚决停产整改，从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全面清除各类风险，要抓实节假日安全防范，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文旅市场、食品药品、人员密集场所监管，细化防控举措，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保障建设，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常态化抓好森林防灭火、巡护管控，精准研判假期人流、天气叠加风险，加快消防站点和专业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创新思政课堂，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完善教师隐喻激励机制，突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待遇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聚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对照督导评估指标补齐短板，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凝聚重教兴教合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环保督查整改为抓手，把制度约束贯穿生态保护、流域治理、绿色发展全过程，聚焦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尾水不达标、城镇污水管网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化、项目化、

0: 提质，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业态联动发展，培育乡村美学工坊，盘活各类闲置空间，坚持运营闲置理念，引进专业团队，培育本土创客，依托央视纪录片拍摄契机，擦亮高腰文旅品牌，立足惠民共富导向，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凝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合力，全力推动片区组团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即8月31日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高腰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要求，强调要立足全市大局，谋划高腰发展，落实市委下半年工作安排，保障深南高铁、广昆高速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155交通项目，加快构建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赛道，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全周期服务，树立正确政绩观，抓好重点任务清单化、节点化推进，强化督查落实，锤炼实干作风，推动工作争先进位，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日，市领导申奥带队到我区实地督导西江环保设备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进度、施工难点与要素保障工作，并走访丁丁恒星未来食品、碧之江环保能源、华丰电子铝箔、科培教育投资等多家重点企业。区领导吴世军参加调研，调研期间申奥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能布局及发展规划，精准梳理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市领导强调，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肇庆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和营商环境微改革红利，高腰各部门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高效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督促企业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提速项目建设，升级产业能级，以优质政企联动，全力推动产业经济提质增效。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从9月1号开始，我区开展2026年下半年疫前教育，近200名疫前教育青年赴训练基地开展为期两周的封闭式疫前适应性训练，提前感受部队的生活和氛围，为真正迈入军营奠定坚实基础。
0: 9月4日，记者来到训练基地，看到训练场上疫前教育青年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眼神中充满着对军营生活的期待和投身国防的决心。他们严肃认真地进行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展现了当代有志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他们纷纷表示希望能正式进入军营，报效祖国。
3: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从小便受到他的熏陶，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在这一次预前训练中，我将严苛训练自己，听从指挥，做到令行禁止，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保家卫国，为高腰区争光。
0: 据了解，本次疫前教育为期约两周，这段时间内参加疫前教育青年将全程实施封闭式管理，教育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挫折教育、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内务整理等。通过提前体验军营生活，感受部队氛围，确保顺利向军营生活过渡。
2: 产业兴则乡村兴，新桥镇湾边村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闲置多年的旧校舍改造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基地，让沉睡资源重焕生机，一朵朵菌菇正撑起村民的致富伞，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新活力。
0: 近日，记者走进改造完成后的菌菇基地，曾经的闲置校舍已焕发新生，整个基地布局完善，不仅有菌菇种植车间，

0: 这套冷库还开设了私房菜餐厅，形成种植、餐饮、仓储一体化的微型产业链。一排排菌包在种植车间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灵芝菇、鱼黄菇、平菇、凤尾菇等多个品种长势喜人，满屋勃勃生机。冷库的投入使用，有效解决鲜菇保鲜难题，锁住菌菇新鲜品质。一楼的私房菜餐厅现采现烹，菌香四溢，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尝鲜之后又顺手带走干货，让产业效益从田间延伸至舌尖。
1: 现在我们菇场呢就煮总量呢大约是有20000株左右，即是每日的产量大约是100斤至200斤左右，主要销去都是我们本地，现在主要是推广阶段，接下来我们会扩大菌包投放量，规范标准化种植，稳定品质，扩宽销售渠道，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0: 小小菌菇不仅盘活了湾边村的旧校舍资源，还给本地村民带来了在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村民参与菌包管护、采摘分拣、餐厅服务等工作，实现务工看家两不误。
2: 依家咧整得个菇个基地之后咧，我哋村民咧就多咗一个就业机会咯，就喺屋企门口都可以上班，又可以赚钱，又可以照顾到屋企咁样咯，系咯，非常之方便。村嘅环境咧都越来越好，越来越靓。
0: 湾边村以菌菇种植产业为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文旅、环境协同发展，联动湾边村史馆、古树公园等本土文旅资源，把菌菇种植体验、特色餐饮和乡村研学串联起来，打造出文旅新场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3: 我们立足本村闲置校舍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菌菇特色产业，把闲置资产变成增收资产。项目不仅盘活了老旧校舍，美化村容村貌，还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0: 湾边村以菌菇产业为纽带，盘活资源，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道路。未来湾边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以产业赋能乡村，以实干助力振兴，不断书写和美乡村新篇章。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7: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0: 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

响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吃饭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了。吃饭，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乐鼓呀。

0: 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

0: 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节气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我们在日常保健养生方面都应该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时节早晚温差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穿衣。白露节气勿露身，意在提醒人们此时白天虽然温和，但早晚气候已凉，如果露着胳膊就容易着凉。在饮食上也得多多注意，南京记载，人赖饮食以生，五谷之味熏肤，冲身则毛，意指在这一节气啊，要预防秋燥，因为燥邪伤人。要预防秋燥，可适当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品，也可选用一些宣肺化痰、滋阴益气的中药，如人参、沙参等，对缓解秋燥有良效，但是不宜服用过多。此外，平时还要经常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以保持室内空气洁净新鲜，不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去。有晨雾的天气尽量不外出，更不能在晨雾中锻炼。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前笑得苦，也别流眼泪。我这次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3: 9月7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夯实政治保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4: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当前高腰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发展阶段，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续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全区党员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精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老党建引领定盘星，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切工作的鲜明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腰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优化、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落地一批务实管用、精准有效的改革举措，引导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基层服务一线，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要筑牢从严治党防火墙，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紧盯关键少数、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强化

0: 常态化监督，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9月7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区百千万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省、市安委办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通知精神。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抓实风险预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重点领域整治，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地质灾害等行业打非治违，对工业园区、高层建筑、三合一场所、危化品储存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重大隐患坚决停产整改，从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全面清除各类风险，要抓实节假日安全防范，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文旅市场、食品药品、人员密集场所监管，细化防控举措，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保障建设，严格落实预警叫应机制、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常态化抓好森林防灭火、巡护管控，精准研判假期人流、天气叠加风险，加快消防站点和专业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创新思政课堂，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完善教师隐喻激励机制，突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待遇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聚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对照督导评估指标补齐短板，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凝聚重教兴教合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环保督查整改为抓手，把制度约束贯穿生态保护、流域治理、绿色发展全过程，聚焦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尾水不达标、城镇污水管网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化、项目化、对账式推进，健全整改闭环和常态化回头看机制，严肃整治虚假敷衍整改、整改滞后反弹等问题，确保整改工作见底清零，统筹推进全域生态修复提质，抓实污水、养殖、河道治理等基础工作，严格落实河长制，健全巡查、监测、联动治理机制， 破解。

0: 一致，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业态联动发展，培育乡村美学工坊，盘活各类闲置空间，坚持运营闲置理念，引进专业团队，培育本土创客，依托央视纪录片拍摄契机，擦亮高腰文旅品牌，立足惠民共富导向，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凝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合力，全力推动片区组团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即8月31日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高腰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要求，强调要立足全市大局，谋划高腰发展，落实市委下半年工作安排，保障深南高铁、广昆高速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十五五”交通项目，加快构建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赛道，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全周期服务，树立正确政绩观，抓好重点任务清单化、节点化推进，强化督查落实，锤炼实干作风，推动工作争先进位，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日，市领导申奥带队到我区实地督导西江环保设备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进度、施工难点与要素保障工作，并走访丁丁恒星未来食品、碧之江环保能源、华丰电子铝箔、科培教育投资等多家重点企业。区领导吴世军参加调研，调研期间申奥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能布局及发展规划，精准梳理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市领导强调，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肇庆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和营商环境微改革红利，高腰各部门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高效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督促企业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提速项目建设，升级产业能级，以优质政企联动，全力推动产业经济提质增效。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从9月1号开始，我区开展2026年下半年疫情教育，近200名疫情教育青年赴训练基地开展为期两周的封闭式疫情适应性训练，提前感受部队的生活和氛围，为真正迈入军营奠定坚实基础。
0: 9月4日，记者来到训练基地，看到训练场上疫情教育青年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眼神中充满着对军营生活的期待和投身国防的决心。他们严肃认真地进行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展现了当代有志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他们纷纷表示希望能正式进入军营，报效祖国。
3: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从小便受到他的熏陶，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在这一次遇险训练中，我将严苛训练自己，听从指挥，做到令行禁止，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保家卫国，为高腰区争光。
0: 据了解，本次疫前教育为期约两周，这段时间内参加疫前教育青年将全程实施封闭式管理，教育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挫折教育、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内务整理等。通过提前体验军营生活，感受部队氛围，确保顺利向军营生活过渡。
2: 产业兴则乡村兴，新桥镇湾边村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闲置多年的旧校舍改造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基地，让沉睡资源重焕生机，一朵朵菌菇正撑起村民的致富伞，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新活力。
0: 近日，记者走进改造完成后的菌菇基地，曾经的闲置校舍已焕发新生，整个基地布局完善，不仅有菌菇种植车间，

0: 套冷库，还开设了私房菜餐厅，形成种植、餐饮、仓储一体化的微型产业链。一排排菌包在种植车间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灵芝菇、鱼黄菇、平菇、凤尾菇等多个品种长势喜人，满屋勃勃生机。冷库的投入使用，有效解决鲜菇保鲜难题，锁住菌菇新鲜品质。一楼的私房菜餐厅现采现烹，菌香四溢，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尝鲜之后又顺手带走干货，让产业效益从田间延伸至舌尖。
1: 现在我们菇场呢就总量呢大约是有20000株多，即每日的产量大约是100斤至200斤左右，主要销去都是我们本地，现在主要是推广阶段，接下来我们会扩大菌包投放量，规范标准化种植，稳定品质，扩宽销售渠道，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0: 小小菌菇不仅盘活了湾边村的旧校舍资源，还给本地村民带来了在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村民参与菌包管护、采摘分拣、餐厅服务等工作，实现务工看家两不误。
2: 依家咧整咗个菇个基地之后咧，我哋村民咧就多咗一个就业机会咯，就喺屋企门口都可以上班，又可以赚钱，又可以照顾到屋企咁样咯，系咯，非常之方便。村嘅环境咧都越来越好，越来越靓。
0: 湾边村以菌菇种植产业为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文旅、环境协同发展，联动湾边村史馆、古树公园等本土文旅资源，把菌菇种植体验、特色餐饮和乡村研学串联起来，打造出文旅新场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3: 我们立足本村闲置校舍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菌菇特色产业，把闲置资产变成增收资产。项目不仅盘活了老旧校舍，美化村容村貌，还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0: 湾边村以菌菇产业为纽带，盘活资源，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道路。未来湾边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以产业赋能乡村，以实干助力振兴，不断书写和美乡村新篇章。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7: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8: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7: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9: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节气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我们在日常保健养生方面都应该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时节早晚温差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穿衣。白露节气勿露身，意在提醒人们，此时白天虽然温和，但早晚气候已凉，如果露着胳膊就容易着凉。在饮食上也得多多注意，南京记载，人赖饮食以生，五谷之味熏肤，冲身则毛，意指在这一节气啊，要预防秋燥，因为燥邪伤人。要预防秋燥，可适当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品，也可选用一些宣肺化痰、滋阴益气的中药，如人参、沙参等，对缓解秋燥有良效，但是不宜服用过多，

0: 此外，平时还要经常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以保持室内空气洁净新鲜，不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去。有晨雾的天气尽量不外出，更不能在晨雾中锻炼。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2: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1: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2: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1: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2: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6: 9月7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夯实政治保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7: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当前高腰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发展阶段，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续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全区党员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精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老党建引领定盘星，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牢固树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切工作的鲜明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腰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优化、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落地一批务实管用、精准有效的改革举措，引导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基层服务一线，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要筑牢从严治党防火墙，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紧盯关键少数、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强化常态化监督，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6: 9月7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区百千万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7: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省、市安委办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通知精神。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抓实风险预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重点领域整治，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地质灾害等行业打非治围，对工业园区、高层建筑、三合一场所、危化品储存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重大隐患坚决停产整改，从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全面清除各类风险，要抓实节假日安全防范，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文旅市场、食品药品、人员密集场所监管，细化防控举措，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保障建设，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常态化抓好森林防灭火、巡护管控，精准研判假期人流、天气叠加风险，加快消防站点和专业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创新思政课堂，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 完善教师隐喻激励机制，突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待遇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聚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对照督导评估指标补齐短板，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凝聚重教兴教合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环保督查整改为抓手，把制度约束贯穿生态保护、流域治理、绿色发展全过程，聚焦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尾水不达标、城镇污水管网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化、项目化、对账式推进，健全整改闭环和常态化回头看机制，严肃整治虚假敷衍整改、整改滞后反弹等问题，确保整改工作见底清零，统筹推进全域生态修复提质，抓实污水、养殖、河道治理等基础工作，严格落实河长制，健全巡查、监测、联动治理机制，破解治理反复难题，推进绿美高腰建设与产业绿色转型。

0: 培育乡村美学工坊，盘活各类闲置空间，坚持运营闲置理念，引进专业团队，培育本土创客，依托央视纪录片拍摄契机，擦亮高腰文旅品牌，立足惠民共富导向，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凝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合力，全力推动片区组团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即8月31日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高腰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要求，强调要立足全市大局，谋划高腰发展，落实市委下半年工作安排，保障深南高铁、广昆高速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155交通项目，加快构建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赛道，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全周期服务，树立正确政绩观，抓好重点任务清单化、节点化推进，强化督查落实，锤炼实干作风，推动工作争先进位，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日，市领导申奥带队到我区实地督导西江环保设备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进度、施工难点与要素保障工作，并走访丁丁恒星未来食品、碧之江环保能源、华丰电子铝箔、科培教育投资等多家重点企业。区领导吴世军参加调研，调研期间，申奥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能布局及发展规划，精准梳理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市领导强调，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肇庆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和营商环境微改革红利，高腰各部门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高效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督促企业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提速项目建设，升级产业能级，以优质政企联动，全力推动产业经济提质增效。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从9月1号开始，我区开展2026年下半年疫情教育，近200名疫情教育青年赴训练基地开展为期两周的封闭式疫情适应性训练，提前感受部队的生活和氛围，为真正迈入军营奠定坚实基础。
0: 9月4日，记者来到训练基地，看到训练场上疫前教育青年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眼神中充满着对军营生活的期待和投身国防的决心。他们严肃认真地进行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展现了当代有志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他们纷纷表示希望能正式进入军营，报效祖国。
3: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从小便受到他的熏陶，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在这一次预前训练中，我将严苛训练自己，听从指挥，做到令行禁止，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保家卫国，为高腰区争光。
0: 据了解，本次疫前教育为期约两周，这段时间内参加疫前教育青年将全程实施封闭式管理，教育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挫折教育、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内务整理等。通过提前体验军营生活，感受部队氛围，确保顺利向军营生活过渡。
2: 产业兴则乡村兴，新桥镇湾边村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闲置多年的旧校舍改造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基地，让沉睡资源重焕生机，一朵朵菌菇正撑起村民的致富伞，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新活力。
0: 近日，记者走进改造完成后的菌菇基地，曾经的闲置校舍已焕发新生，整个基地布局完善，不仅有菌菇种植车间、配套冷库，还开设了私房菜餐厅、 形成种植餐饮。

0: 仓储一体化的微型产业链，一排排菌包在种植车间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灵芝菇、鱼黄菇、平菇、凤尾菇等多个品种长势喜人，满屋勃勃生机。冷库的投入使用，有效解决鲜菇保鲜难题，锁住菌菇新鲜品质。一楼的私房菜餐厅现采现烹，菌香四溢，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尝鲜之后又顺手带走干货，让产业效益从田间延伸至舌尖。
1: 现在我们菇场呢就总量呢大约是有2万株多，即每日的产量大约是100斤至200斤左右，主要销去都是我们本地，现在主要是推广阶段，接下来我们会扩大菌包投放量，规范标准化种植，稳定品质，扩宽销售渠道，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0: 小小菌菇不仅盘活了湾边村的旧校舍资源，还给本地村民带来了在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村民参与菌包管护、采摘分拣、餐厅服务等工作，实现务工看家两不误。
2: 现在整了个菇的基地之后，我们村民就多了一个就业机会，就在家门口都可以上班，可以赚钱，可以照顾到家，这样是非常方便，村的环境都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0: 湾边村以菌菇种植产业为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文旅、环境协同发展，联动湾边村史馆、古树公园等本土文旅资源，把菌菇种植体验、特色餐饮和乡村研学串联起来，打造出文旅新场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3: 我们立足本村闲置校舍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菌菇特色产业，把闲置资产变成增收资产。项目不仅盘活了老旧校舍，美化村容村貌，还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0: 湾边村以菌菇产业为纽带，盘活资源，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道路。未来湾边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以产业赋能乡村，以实干助力振兴，不断书写和美乡村新篇章。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7: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6: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7: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6: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8: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9: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8: 星夜星情，
9: 全新开播，
8: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9: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8: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9: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8: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9: 星光照夜色，
8: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Hello， 咁多位晚上好啊！嚟到我哋嘅星夜星情节目时间啦，冇错啦，新闻过后就系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周一至到周。

五晚上的十点钟，我们的视频直播就会开启的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呢，有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直接发在评论到，是啦，这样主播就能够看到为你安排上的了。是啊，很容易吓到啊，你们今晚好吓人啊，即是思明今晚被你们吓到了，一是呢就说没声的，我心想没理由啊，一时间呢又说未同步的，哇好吓人啊。是啦，那呢我们现在音视频呢已经同步了。我哋呢个新闻播出嘅时候呢，其实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启咗㗎啦。所以大家係可以喺十点钟下准时嚟到直播间当中同主播倾倾偈，一起听听歌咁样㗎。晚上好，飞入到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下，以及係有想听嘅歌曲嘅朋友仔呢，都係可以入到我哋直播间呢度同主播互动，话俾主播听㗎。对，快点上人吧。来到直播间的这个各位观众可以先点点关注，然后再帮我们点一点右下角的大拇指，帮我们点点赞。首先看看我们的这个天气状况如何啦。9月9号，也就是明天，预计总体是多云的，气温介乎于25至35摄氏度之间。10号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介乎于24至32摄氏度之间。11号总体多云，气温介乎于23至31摄氏度之间。咁呢今明两日呢呢、这个午后下气温相对嚟讲会较高少少嘅。咁高于区气象台都已经发咗呢个高温嘅预警信号啦。所以大家要注意返呢个防暑降温。千祈唔好以为话立秋之后就凉爽喎、哦。唔係呀，喺我哋广东冇呢个讲法㗎。秋老虎你咁样理解佢又得啊，可以嘅可以嘅，冇问题。睇睇咁多位朋友仔点咗啲咩歌先。七夕旧梦不须记。OK， 七夕已经过去啦。马上到中秋啦，但你想听嘅话都为你安排上啦。好，先播出邓丽欣嘅七夕。

0: 首邓丽欣的七夕、非常之甜蜜的歌曲下。是啦，咁呢其实最近呢首歌喺短视频平台上面亦都系算少少咁样翻红咗一下，唔知道大家有冇加入到歌单当中呢。是啦，我个人就觉得呢个旋律呢非常之入耳，几好听嘅一首歌曲下。多谢你嘅点播，大家都好鍾意。有朋友仔问到关于我哋呢个月饼嘅问题喎，咁我哋月饼呢听日下午3点钟至到5点钟呢係有一个直播专场嘅，所以感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係啦，听日下午3点至5点嚟到直播间当中，又或者係依家嚟到直播间当中点个关注，再预约一下下一场直播都係 OK 㗎。係啦，我哋有呢个榴莲冰皮月饼啦，亦都有非遗技艺的新桥月饼，来自上品超群的新桥月饼，所以感兴趣有送礼需求的朋友可以听下午3点至5点过来。报时之后我们再回到直播当中。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点30分。
2: 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3: 橡树姐姐，我都没有蜂鸟来吃我的花蜜了，我的花瓣开得再艳，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4: 听不到了，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了。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了。
5: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晚上的10:33，再次回到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我系思明，今晚由思明陪伴住大家，大家晚上好吓。无论系收听紧收音机，定系话系收睇紧视频直播，亦话系喺悦听 A P P 啊、喜马拉雅 F M 收听嘅朋友，大家都晚上好。嗯，系啦，我哋。即刻就續上啦，係咪好快呢？可以啦，係可以啦，依家調試好啦，冇問題啦。係啦，咁咧好多朋友仔就表示我聽日要嚟支持啊，真的嗎？不要騙我，我會記住你哋嘅 ID 嚇，我聽日要一個個點名。係啦，聽日下晝3:00至5:00，歡迎大家嚟到直播間當中支持我哋嘅呢個中秋好禮專場。嗯，回到我哋正题当中，天气都已经讲咗啦。咁咧，下一首歌曲咧系咩咧？下一首歌曲系回忆天空点播嘅《旧梦不需记》，嚟自雷安娜嘅一首作品。

哦，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啊，嚟自雷安娜嘅《旧梦不需记》。系啦，其实亦都算系喺我哋呢个点歌节目当中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嘅歌曲。系啦，佢真系非常之经典啊！咁咧，其实喺当时咧呢首歌嘅呢个成绩都好辉煌噶，系连续九周霸占咗呢、这个商台榜嘅冠军。系啦，所以咧真系啊乐坛嘅经典咯。系啦，咁咧就多谢你嘅分享啦。啊，头上顶个特效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想大家给我点点关注。系啦，帮我哋点点左上角嘅关注，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然后呢啊也按一下右下角的一个点赞吧哈，谢谢。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半都有这样的一个点歌聊天的节目哦，欢迎大家来。下一首歌曲

一首非常之新的歌曲哈，系啦，为蓝光辉永远都是为我哋点播一些好新的歌，系啦，佢都向我哋分享一些新歌，系好多谢佢。如果唔系咧，其实有一啲歌咧，我自己都冇留意到，佢可能发行咗，我都唔一定知道。但系咧，为蓝光辉经常都会嚟点播，系啦。最新的潮流熱歌，我多謝你。剛剛的這首叫做《至少相擁沒錯》，是 MC 張天賦的作品，是新到什麼程度呢？上個月19號發行的一支歌曲，是啦，都是愛情相關啦。其實我們這邊我發現是很多他的 fans 的，是啦，我就發現呢，原來搶票都不是那麼好搶的。我曾经帮朋友抢过他的这个演唱会门票，那呢就真是哇，按到我手指头都晕晒了，我终于帮他抢到一次。是啦是啦，最近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感兴趣的朋友就是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咯，关注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最近有什么演出这样咯。是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是是萨瓦迪卡点播的《梦中人》。好啦，我哋新旧交替。

刚刚的这首，我相信无需我多讲，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歌了。是啦，是王菲的《梦中人》。是啦，很经典的歌曲。虽然我讲话新旧交替，但其实下一首都是经典的歌。是啦，不要啦，大家想听有共鸣就 OK 啦。我相信大家点的歌都是因为某一些事有共鸣，或者是触动到你的内心，所以才会想点的，是不是？是啦，是啦，我都觉得这首歌给我一种很飘渺很梦幻的一种感觉咯。重庆森林，有片有片。是啦，下一首歌曲是富贵点播的黎明起，这个也是我们今晚播出的第三首黎明的歌曲咯。

张智霖的逗我开心吧，那这首歌是几时发行的呢？我向直播间的朋友仔提问了，回答错误，是92年的，是张智霖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是啦，是他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来的，90年代的粤语情歌咯，是啦，讲的是什么呢？都是好卑微的一份想念咯，是啦，心中呢满是这个牵挂，但是只能够寄望于梦里相见。什么我童年啊，我不是92年的，哇，你真的有哦，是啦，爱而不得的一个心酸，是咪？冇错啦，你讲得非常之啱。下一首歌曲是威里点播的《终身美丽》。这首都算是我喝歌，我去 KTV 我必唱的。

一首《终身美丽》啊！大家有冇去睇过呢、這个紫华神吓、啊？前几日都唔可以讲前几日啦，两个月前吧，喺呢个 Sammy 嘅一个答谢会上面，亦都系弹吉他唱咗改词版嘅《终身美丽》。系啦，我觉得佢哋之间嘅友情亦都系令人好感动嘅。系啦，嚟帮佢撑场咁样咯。系啦，我觉得非常之好啊。系两位都系我好喜爱嘅。嗯，好似话黄子华啦，系咪真系？我觉得佢系好有才华嘅一个人。咁 Sammy 咧，亦都系，无论系演技啊定系唱功，真系都好优秀。系啦，一首《终身美丽》，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喜欢呢首歌曲嘅，系咪？下一首是Tyson 和周恩廷合唱的《1994》，一起听听啦。

刚才呢首叫做1994吓，呢首歌曲叫做1994，系 Tyson 同周恩廷合唱嘅歌曲，系啦。啊，大家好中意咁强劲嘅歌、哦，系咪？我睇大家好似都会中意。好啦，下一首仍然非常之有节奏感嘅，亦都系我哋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谢霆锋《逆行》。多谢大家今晚嘅支持，咁听日下昼3点至到5点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系啦，同我交流一下啦。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9月9号，星期三，农历嘅7月28。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气温介乎25到35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5%到80%之间。预计今日外省南部市县仍然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强，其余大部天气总体平稳。希望去到听日，我省粤西的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的阵雨。去到11号，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钟康琪、梁淑卿所演唱的《竹枝山嫁女之一》，敬请欣赏。

同。

0: 呀，居然夠膽鬧本少爺添啊！好，等我打過你先至得。打過
1: 我，快去動手！
2: 任何當街打架，
3: 係佢欺負我家少爺。
2: 唔係，係佢當街調戲婦女。
0: 哎呀，你咁多管閒事啊嘛？
3: 阿福阿力，你同我裝，等我打過呢條僆仔。
1: 入去。

0: 情莫分数应为人。
1: 哎，小姐，我是不是唐公子？
2: 唐公子，
1: 是啊。
2: 皇帝兵又嚟啊！
0: 竹儿妹又嚟啊！你受惊啦，恕我救助来迟啊！人兄尊姓大名，现居何处啊？
3: 在下李伴卿。金陵日志寄居寒山寺读书，未请教小姐贵姓芳名。
2: 我家小姐是竹枝山老爷之女，名叫月英啊。
3: 失敬失敬，小心谢霜又嚟。有缘千里能相会，同兄，但愿后会有期呀。
0: 仁兄，既是有幸相逢，不若同道行花

0: 祝言会，为免世伯挂心，请先回去。嗰日如卿定会过府，恭祝新禧呀。
1: 如此事，亦应告辞了。

就欲上柳梢头，人若我分后女儿尊。呢、位小姐知书识墨，刺绣精工，点样先能够物归原主呢？

0: 秀柏受咗几句诗词，书画断泥，刺绣精工。请问小姐可是姓吕啊？
1: 正是。
0: 哦，如此说，理应物归原处咯。小姐，
1: 秀柏手工粗劣，衣袖泥缝，难得相公有此雅致，可蒙不言悲。
0: 小姐呀、啊，不过有来应有往啊，还请小姐多多指教啊。

情况，小生莫非一同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在日内瓦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同时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推进海外专利等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推动知识产权深度赋能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PCT 专利布局强力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桂冠，优势明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1: 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已经圆满收官，全国暑期实现 11.2 亿出游人次，旅游总收入超 1.55 万亿元，市场热度再攀新高。广东充分发挥文旅大省优势，以业态创新、丰富产品、惠民补贴拉动消费，跨界融合拓展场景，呈现供给丰富、消费提质的良好态势。本台报道。
2: 今年暑期，飞猪平台广东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71%， 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量同比增长 44%。广州、深圳、珠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佛山、汕头、珠海增速靠前。为了满足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追求，广东文旅新项目、新业态层出不穷。广东省博物馆首次启动夜间全面延长开放，7月1日至8月30日总到访观众约75万。广州艺术博物院打造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敦煌奇妙夜，游客可以在展厅内寻找小沙弥、九色鹿的踪迹，解锁专属的敦煌守窟人认证证书。广州市民
3: 传统文化的底蕴上面加了一些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新奇的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和尚敲木鱼、灵魂画手。
2: 以粤超、粤 BA 等体育赛事为依托的票根经济，为旅游市场带来全新增长点。各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路线，凭赛事门票可减免景区门票及住宿餐饮费用。一张门票串起一条消费链，游客可以在运动中感受城市魅力，在旅途中体验体育激情。 NBA 四冠王球员德雷蒙德·格林：
4: 汕头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汕头美食很棒，很新鲜，潮汕牛肉真的不错，非常感谢汕头的球迷，是你们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
2: 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股股长谢辅胜：
5: 我们的马拉松选手呢，应该有超过70%都是佛山以外的市民来报名参赛的，我们每一场都能够拉动大概3到5千万元的一个消费。
2: 暑假期间，深圳各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曾创下单日112万人次的历史新高，客流主要由亲子出游、港人赴深消费、内地居民赴港游玩三类群体组成。通达的交通环境让不少旅客在来粤游玩后直接奔赴港澳，享受大湾区一城多站的游玩体验。旅客留念：
6: 趁着暑假带他们去迪士尼逛一逛，感受一下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这种文化氛围吧。
2: 电影市场方面，2026年暑期档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24.94 亿元。截至8月31日21时，广东以 18.53 亿元票房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粤港合拍警匪大片《空枪》在广东多地取景拍摄，截至8月31日累计综合票房突破4亿元。电影《空枪》主演朱一龙：
7: 我们过去在空降这个剧组的时候，就是戏剧的本身着迷，为电影着迷，大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自己全部的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好的电影。
2: 盛夏已过，秋意渐浓，广东旅游市场的热度仍在持续。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即将在9月11日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广东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诚邀市民游客在广东度过金秋，享实惠。
0: 昨天，以智融广佛、炼药湾区为主题的2026年 G20

0: 两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锚定做强粤港澳大湾区广佛集点，纵深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聚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以质量共治赋能两地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活动现场，两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发布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广佛智能家电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两项专项计划，进一步明确重点产业质量协同提升方向和重点任务。两项计划将充分依托广州高端研发、质量技术服务等资源优势及佛山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家电产业集群的产业基础，推动两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中国电研凯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军表示，
2: 我们作为本土的质量技术服务机构呢，主要是解决像智能家电有些标准缺失、质量参差不齐、产品合规出海非常难，解决了这一些痛点。我们是牵头推进了智能语音电控制器国际标准发布，让中国的智能家电呢有标准可依。
1: 美的集团质量标准实验室主任张海春介绍，为深入贯彻质量强国战略，美的于2021年10月自主筹建新的创新科技园，至今总投资 13.2 亿元，布局超100个配套实验室，其中20个将打造成为全球领先实验室，超过1000名人员将对接国际先进技术、引领性技术、解决质量关键技术及卡脖子质量难题等。
3: 主要围绕三大核心方向：质量基础建设、感知交互共性技术研究以及质量协同发展进行全面推进。美的将发挥链主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广佛智能家电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
1: 在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里提到，要推进机器人产业质量管理数字化提升行动。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于宝华表示，该公司创立了白云电器质量管理数字化平台，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从产品的销售质量、设计质量、生产质量、过程质量、服务质量提升等角度配置了各类先进的软件系统。
4: 这些管理系统数据无缝的一个对接，实现了我们的从质量策划到质量控制到质量保证还有质量改进整个一个全流程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5: 本台消息，昨天机遇之城创新引领2025年度首届创新广州科学技术奖颁奖活动在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举行。本次奖项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青年人才培育、粤港澳协同创新等多个领域。
0: 本台消息，昨天是清贸口岸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在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 1.4 亿人次。在刚刚过去的暑期，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刷新5年最高纪录。
5: 本台消息，昨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机器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0: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元，增长 14.6%，进口 14.61 万亿元，增长 22%。 8月当月进出口 4.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其中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5: 昨天，记者在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